0: 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这项盛会今年迎来了第11届。
0: 那么对比今年和去年的展会资料呢，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展会本身的结构调整比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品发布都更能说明这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
2: 去年大会的主题是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身体更智能，而今年呢，大会主题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落点在产虚共荣四个字，讲的不只是供给端，更强调需求端。
0: 那么采购日被单独列出来，这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大会不再满足于做橱窗，而是要架起产虚对接的桥梁，谁来买，买什么，为什么买，第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灯下。
2: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央企展团首次集中亮相，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应用场景参展，国务院国资委在大会现场宣布成立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构建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的创新生态。
0: 那央企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进场的？因为央企握着国内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场景，太空、深海、电力、核电等国家重大工程都在央企手中。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在展台上翻跟头、跳舞、走平衡木，央企呢更多的是旁观者。那如今，他们从看台走向了舞台中央。
2: 今年展会的硬件呢同样升级，全新落成的智创馆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是前沿机器人整机最集中的展区。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星海图等企业悉数入驻，智深科技巨深智能机器人累计量产突破了 1.5 万台，仅6月一个月就超过5000台。优必选面向消费市场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系列全渠道订单突破 1.3 万台，计划9月16号起交付。
0: 另外呢，第二届 eTom 机器人消费节同期举办，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现场烹制餐食，机器人 4S 店、文创商店开门迎客。看似啊好玩，那么深层信号呢却是机器人产业正努力从工业品变为消费品。
2: 当然了，对于这些数字我们也要有一分冷静。当前的出货量虽然在快速增长，但真正进入到工厂产线长期稳定作业的比例仍然有限。签约订单不等于交付，交付不等于稳定运营，稳定运营不等于客户的复购。
0: 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行业要拒绝表演，避免落入样品陷阱，打造真正干活的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呢隔着供应链管控、产线良率、品质一致性、交付体系等一道道工程化的关口。
2: 的确，过去两年行业比的是谁的动作更炫，未来两年要比的是谁能稳定干活，客户愿意复购。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9月20号起施行。这是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三次修订。
0: 这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做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呢，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
2: 这次除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的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0: 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再次扩大，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专家认为，百姓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了，那决定所规定的这九类提取情形覆盖了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将有效促进住房消费，改善居民的居住品质，为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注入制度动力。
0: 另外呢，专家表示，新增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

0: 房消费情形也同样值得关注。这意味着条例考虑和顺应了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
1: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到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今年公积金政策出台的频次大幅提升。
0: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未来各地拓宽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仍有较大空间，相关政策有望进一步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倾斜。在灵活就业人员、异地缴存人员的缴存政策方面的，也有望继续完善，让更多居民享受公积金制度的红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领域。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
0: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下线上协同发展。
1: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意见明确将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0: 此外的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未来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的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的就业增收渠道。再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表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这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0: 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中心。
1: 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的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呢，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
0: 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未来发展演变趋势以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了双提升。
2: 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还有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
1: 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2: 最近呢 DeepSeek 官网挂出了一则 IDC 数据中心团队的招聘信息，它的岗位要求呢涵盖像电气啊、暖通啊、自动化、能源、土木等专业，工作地点设在北京、杭州还有内蒙古乌兰察布。信息公布之后呢， DeepSeek 也要招聘土木人才，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关注。
1: 这土木的专业本身这些年就受到了很多争议啊，那一个以算法和模型建成的团队为什么开始招揽土木工程师这些看似传统的基建行业岗位呢？这背后啊，是头部 AI 模型企业在算力方面正在向重投资、重资产去转变。
2: 根据媒体报道， DeepSeek 计划在乌兰察布建设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在介绍团队使命中呢， DeepSeek 写道，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过去是铁路、电网和互联网，今天则是支撑 AI 发展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DeepSeek 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呢，用更少的卡来跑出更好的模型。然而随着模型参数规模持续膨胀，用户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算力成本和供给稳定性逐渐成为其不可回避的瓶颈了。
2: 其实啊， DeepSeek 并非孤立，放眼整个行业，头部大模型公司和互联网巨头都正在加速算力基建的布局。
1: 今年7月呢，智谱正式完成了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据了解，中科嘉禾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的及编译优化，在业内被视为国内顶尖 AI 基础设施团队之一。
3: 当土木啊、暖通啊、电气工程师成为 AI 大模型公司的招聘对象哈，其实就已经说明这个公司不是一家普普通通的 AI 公司了，它成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的运营商。所以算力的尽头就不是芯片，而是土地，是电力，是散热，是那些建在大草原上的数据中心。
1: 确实啊，大家好像我们在接触 AI 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应用端，就是我的手机上我能用到什么，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来考量的。但实际上这个大的这个基础设施往往是超过大家想象的，谁能想到算力成了制约很多 AI 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呢？
3: 说到这儿我还想加一句，就是当这个算法公司它开始盖房子和重资产的时候，可能 AI 才真正长大了。可能以后的算力会更强。
1: 这说白了，这个背后啊，咱们有真正成长的这个骨骼和肌肉了。
2: 对，
1: 就像电力啊，在很多地方的这个发展，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强大的需求，可能以前是工业的这种企业对电力需求比较高。没想到啊，这么新质的生产力对电力的要求就更高了。
2: 所以意味着未来也会能够支撑起更广泛的、普及的这种使用。
1: 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人人都吃过啊，曾经因为外卖冲击被说了不行的那种方便面啊，说年轻人已经不吃方便面了，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了很多年。然而行业龙头康师傅统一8月发布的2026年半年报却显示啊，康师傅方便面的业务营收是 137.33 亿元，同比增长 2%， 而以方便面为主的统一的食品业务呢，收入是 56.34 亿元，同比增长 4.7%。
2: 回想一下哈，方便面在我们国家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世界方便面协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内地及香港方便面年需求量达到 462.2 亿份啊，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要吃掉34包，这是在2013年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那个时候吃方便面比较多。但是呢，在此后的十年呢，这个行业几乎是一路向下，2020到2023年中国市场需求量锐减40亿包，成为行业的至暗时刻。
1: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行了呢？其实仔细分析数据你会发现呢，方便面市场确实在回暖，但是销售额和利润是跑在销量前面的，销量是没有涨的。这不是简单的吃的更多了，而是方便面现在卖的更贵了，产品更好了，场景也更细了。
2: 那方便面的回暖首先踩中了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外卖越来越丰富，但是呢，便宜稳定随时可吃的外卖并没有越来越多，一份外卖的价格哈，常常可以买几包方便面。
1: 而且对于加班族、差旅、独居的人群、学生和夜间消费者来说，方便面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它特别好吃
2: 啊，
1: 而是因为几分钟就能解决一顿饭，而且结果呀足够可控，它就是这个味儿，你外卖到嘴里可不一定啊。
2: 是，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产品真的变了，像番茄哈，还有葱烧牛肉等等，新的口味被做成了大单品，肉块呢、汤底还有非油炸面饼成为了卖点。方便面企业不再只是和另一方方便面来竞争，也在争夺像螺蛳粉、酸辣粉，还有自热食品和低价外卖这样的消费场景。
1: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价值了，这个泡面呢真的是自带记忆，很多经典口味负责唤醒你的熟悉感，新口味和联名呢负责制造一些新鲜感，它既是深夜加班的应急餐，也是周末宅家的那种小放纵啊。这老产品一旦换了叙事啊，这消费场景就被重新打开了。
3: 也就是说方便面终于很方便了有相当长的时间外卖很方便，但你会发现外卖会让你陷入选择困难症，而且不一定马上能够送到。然后你再想到相当长的时间关于外卖的卫生安全情况也确实让人堪忧，反倒是方便面它在卫生标准方面执行的标准比较严格，再加上众多科普人士告诉你方便面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防腐剂，它可能是说盐啊，或者是糖啊，超标啊！如果你要是用比如说蔬菜、鸡蛋垫一下的话，可能方便面吃起来还挺健康的。所以就是很综合的一些因素，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就方便面回暖了。我也其实很赞同，现在年轻人，咱们大钱谨慎花，小钱买，咱也买一个确定性，
1: 对，
3: 口味非常的真实哈、非常好。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现在的年轻人消费降级，并没有。
1: 对，其实就大家一种选择嘛。
2: 而且还有朋友说，其实就是很方便。
3: 对，
2: 而且呢，也说到说这个外卖哈，不一定让人舒心。就像刚刚说到的方便面，它比较的可控稳定。
1: 我前两天还吃了呢。关注完了这个涨价的方便面，咱们再来看看价格往下掉的榴莲啊。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城市的超市里，以前动不动几十块钱一斤的那金枕榴莲，现在写着什么呀？19.9。有些城市的批发市场里，整箱拿的货价跌破了1斤15块。
2: 那么就在几年前呢，同样的一颗金枕呢，最高可以卖到200-300。榴莲自由甚至成为了网上的热梗。短短几年，水果界的奢侈品就这么跌下了神坛。
1: 这价格雪崩的种子啊，其实在2018年到2020年间呢就已经埋下了。那个时候是榴莲的黄金三年啊，中国市场的需求是爆炸式的增长，一年能吃掉全球90%的贸易量。那需求是最直接的指挥棒，于是越南砍了橡胶树种榴莲啊，泰国南部清掉了咖啡和油棕种榴莲，马来西亚把整片整片的油棕山坡改成了种榴莲啊。
2: 那么榴莲呢，从种苗到进入圣果期需要5到7年的时间，那么当年跟风种下的树苗刚好就在2026年集中挂果。海关的数据也印证了这场供给洪峰，2026年上半年中国鲜榴莲进口总量达到10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近50%。
1: 榴莲旺季，咱们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啊，冷链班列由每天的每日2列增加到每日的3到4列，峰值可达6列，即便如此还难以完全承接源源不入涌入的东南亚鲜果。
2: 根据行业的粗略测算，今年哈三大榴莲主产国迎来丰产，

0: 泰国榴莲全年产量预计呢接近200万吨，越南预计呢逼近200万吨，马来西亚预估约57万吨，三国加起来450多万吨，而中国今年全年进口量预计也就200多万吨，这中间呢差的200多万吨很难有人接盘。
1: 我们是吃的挺多的，但吃不了这么多啊。
0: 是，
1: 那当供给突然翻倍了，需求并没有同步翻倍的时候，这价格掉下来是唯一的结局啊！这是农业领域最经典的一个周期陷阱。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你往前看，车厘子崩过吧，荔枝价格掉过吧，阳光玫瑰葡萄也掉过吧，每一个贵族水果的结局啊，几乎都是从神坛跌进菜市场的。
0: 那么早年呢，榴莲之所以贵，还是因为这个运输和损耗，走海运啊要七八天，走公路呢也要四五天，榴莲的保鲜期比较短，路上烂掉两成是行业常态，这些成本呢最后都要算到消费者头上。
1: 现在链路被重构了，咱们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开行后啊，从老挝万象到昆明全程领链，最快26小时到达，再通过公铁联运48小时就能分拨到咱们全国30多个城市，运输时间砍去一半多，这货损率从 20% 直接降到了 5% 以下啊。
2: 看起来是消费红利，实际它是经贸红利，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和 RCEP 双重叠加的因素，榴莲进口关税清零了，通关的流程大幅的简化了，然后呢广西又凭借着它这个口岸的问题啊，把各个地方的榴莲可以从这里集中的入境，所以说从东南亚的果园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持续优化，所以它的价格有了这么大的一个降低。其实我有好长时间没吃榴莲了，就是
1: 太甜了，
2: 觉得太甜了，但它价格都降成这样，我打算买一个吃一吃。
1: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那每年呢，其实我国有近10万的患者因颅脑外伤

0: 伤、脑卒中或者是缺血缺氧性的脑病陷入昏迷，进而呢进入持续性的植物状态，也就是植物人。那沉睡的他们还能醒来吗？目前在临床上约有 50% 左右的患者是能从植物状态恢复过来的。传统的高压氧以及脑细胞代谢等治疗手段之外，神经调控与人机交互领域的一些新进展也备受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的主任何江红教授。那请他聊一聊昏迷以及植物状态促醒的治疗，还有人机交互在意识障碍领域的应用等等。何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何教授，其实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人醒不过来，但是还有生命体征，老百姓呢通常说这是植物人了，但是在医学上，您面对的是叫意识障碍患者，有昏迷、微意识状态，还有植物状态。我查到啊，有不同的状态，它是如何界定的？有什么区别呢？
1: 那么。植物人这个事大家都比较熟悉，昏迷大家也都清楚，但是呢，意识障碍可能大家就听的比较少。一般来说这样呢，我们由于各种脑损伤之后呢，很早期一般都是陷入昏迷，但是后期呢，随着意识的恢复呢，它呈现了一个分阶段的意识恢复。从医学上来说呢，如果说他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听懂一些我们的命令，我们就认为他醒来了。但是呢，一般我们的公众和社会期待的是它更具有一种社会性的一种性，就是它能够听懂话呀，和我们进行交流这类的一个。所以在这之间呢，它有了初步的醒和我们能够达对社会性交流这部分呢，就是意识障碍。那么也是这样，也常常有个误区，就是说医生说醒了，好像家属说并没有醒啊，或者家属说的没有醒，但是医生一看就醒了。可能呢，大家掌握的这个界限呢不太一样。医学呢掌握的是他能不能听懂，能听懂。外界的话和进行交流，而呢，我们的公众啊，我们的家人可能更关注于他未来是不是恢复了一些社会性的交流的能力啊。所以这大概就是意识障碍、昏迷、植物人这几个词儿的一个大概其的区别。
0: 就是大家希望他是像正常人一样醒来，能做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他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他只是能对你的一些指令和交流做出反应。
1: 对，在医学上呢，有些呢，很多的方式呢，都能够表传出病人的意图。一开始呢，病人昏迷得很深，是没有任何的意识的。后来呢，我们的检测的技术呢，逐渐提高了，有的功能磁共振呀，有的 CT 呀、脑电呀等等一系列设备呢，可以把一些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可以主动探测大脑活动的一些意识行为检测出来。这就相当于说比较隐蔽一些的了。还有一些呢，通过医生的经验啊和专业的检查的查体啊，也可以发现一些意识。那么这些病人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识的水平，只不过呢，在整个的意识的恢复的这个谱和级别上呢是比较低的，通常呢很难被我们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常识呢进行判别和甄别。所以说在这几年呢，在医学界上呢，发展了很多新的进步的技术。一个是呢，能够检测多更多的意识原来误认为昏迷的患者，让他们能够呢有机会再获得新的一个治疗的机会。第二个呢，也发展了很多的一些调控的呀、交互呀、脑机接口的一些技术呢，让这些医学承认的有意识的患者呢，更能够被大众所认可，并更加符合我们社会意义上的意识恢复这个层面，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让患者能够重返家庭啊、重返社会啊，实现他的社会人的这个意义。
0: 是的，那我查到一个数据，其实当时我还挺惊讶的，是目前临床中啊，大约有50%左右的患者能从这个植物状态恢复过来。因为一旦我们说人进入植物状态，大家都觉得这个病的非常重了，但其实竟然有一半的患者他能恢复。那么您长期从事昏迷以及植物状态的促醒治疗，主要采取哪些治疗手段呢？
1: 50这个呢，可能比例稍微偏高了一些，不同的团队可能调查的结果会不太一样。一般情况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一个治愈率，和大家的通常的认知呢，相差挺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植物人意识障碍这个诊断过程中间，有的医生啊或者家属对病情不太熟悉，很多病人是误诊的。从医学角度，他是有意识的，但是呢，大家就拿社会性的这个标准去卡的时候呢，他就不是一个清醒的病人。但是在医学角度上呢，就会重新给他诊断和确立。所以50%里边呢，有很多呢是对诊断的一个重新的确立。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发展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用的复杂的智能的康复训练呀， 我们手术的神经调控啊，包括还有一些无创的调控的治疗方法，包括脑机接口让他的意图输出啊，这样呢能够大大改善呢啊病人的一些意识的水平和他表现的能力，或者原来他有意识但是表现不出来，有了这些工具和手段以后呢，让他这种意识能够表现的更加清晰，能够更加的完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意图，这样的话呢，这些病人呢就看上去呢在原有基础上就会有了大幅度提高啊。第三个呢，有一些病人呢确实特别特别重，通过现在的治疗技术呢，他可以他的意识呢得到一定的幅度或者是比较幅度大的一些治疗，所以总体来讲这 50% 的这个治愈的病人呢应该是由这三部分人组成的。第一个，纠正了这个错误的诊断，第二个呢，让他们的这些残存功能得到了放大，第三个，有一部分通过治疗以后明显的意识水平得到了提高。
0: 哦，原来是这样。还有一部分是技术没有达到误诊的情况，的确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想到。那么近期呢，我看到您和团队在这个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脊髓电刺激作用机制的最新研究。那脊髓电刺激是治疗慢性意识障碍的有效外科手段了。这个脊髓电刺激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都说比大家比较熟悉什么高压氧啊这些治疗方法，请您通俗的介绍一下这次和团队的研究成果。
1: 脊髓电刺激呢是我们神经外科的功能神经外科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治疗的技术，它就是呢在我们的脊髓部位呢植入一个电极，然后通过一个连接导线呢去连接一个小型的一个我们叫脉冲发生器，实际上就是个微型的电脑。这套系统呢通过皮下呢就植入到体内，那么再埋在皮下，那么通过这个小型的脉冲发生器呢不断的发放各种的刺激的这种信号或者信息，然后通过导线呢进入电极呢然后在脊髓的背侧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这种刺激的信号呢沿着脊髓呢进入大脑，然后呢加强大脑的活动。一般呢我们的意识障碍或者昏迷的患者都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脑损伤，大脑的活动呢整体是不够的，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那么通过脊髓电刺激的这种方法呢，它可以通过一种外界的一种编码或者编程的一种刺激的方式呢，让这种信号的输入呢得到增强，并且从而有效的激发我们原有的活动比较低下的脑网络，使他们能够达到一个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水平。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我们的意识的一个增强。这些年呢我们的团队呢就是使用了脊髓电刺激这种方法呢，对一些病人呢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治疗呢，整体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把原来很多不可以治疗的病人呢慢慢的能够一直得到了一些恢复。当然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间，由于它是个相对比较新的技术，很多的在治疗的经验上呀治疗的原理上呢还不是那么特别清楚，那么为了让这种效果呢更加肯定更加稳定，或者更加可让大家去借鉴学习呢，所以我们这几年呢也做了很多机制啊机理啊这些的方面的研究。那么这篇呢我们发表的研究的这个综述呢，就是从神经机制的角度，就是脊髓电刺激到底在脊髓的哪个部位发生了作用，它发生了什么作用，是通过什么路径把这个信号传递到大脑，并且呢让大脑怎么活动起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路径呢就解释清楚了，大家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信号是这么刺激的，它到达这个位置。这个机理搞清楚了以后呢无论是我们的患者还是我们的医生同行呢，都可以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呢进行举一反三的一个推敲和提高，这样的话就让这个治疗呢就更加有证可循了，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呢也必然会在这些机制清晰的基础上呢会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提高。
0: 我明白您这个研究的它的大概的意思，那具体是刺激哪个部位什么路径，这个会不会比较复杂？
1: 不复杂。那么我们的脊髓电刺激呢一般呢会根据病情的情况呢会放在脊髓的不同的位置上，那么对于我们的大部分的昏迷的患者呢都是因为大脑活动的不够，那么我们在脊髓植入的时候呢希望它能够尽量的接近我们的大脑区域，这样的话在信号的传递过程中间呢就更加来的直接，而且也会减少在路途上的一个信号损失。所以说呢基于这个的考虑和原理呢，我们这个脊髓电刺激在昏迷促进中的应用呢一般都是放在我们的颈部颈髓，一般具体的是放在我们的颈二到颈四这个脊髓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呢非常接近了就我们的这个大脑了，所以从这个部位呢进行刺激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直接的治疗效果。那么电极的位置呢是放在我们的颈部的颈髓的颈二到颈四的位置上，那么靠近我们下颌的这个水平面上。另一端呢我们的脉冲发生器呢一般来说的时候是放在胸前我们锁骨下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呢第一个能够很快的去传递到信号传递到我们的颈髓，第二个呢在未来的调控啊或者护理上呢这个患者呢 或者家属呢，也容易在这个部位呢进行一些管理和进行一些调控。所以大概其实就是这个部位是常见的啊。当然呢，很多的患者呢。

0: 在抑制障碍的过程中间呢，其实除了意识本身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呢会伴有一些运动功能的问题，比如说他脑出血严重了，除了意识不好以外呢，其实他也有偏瘫啊等等这些脑卒中之后的一些相应的并发症。病人的意识呢逐渐恢复或者恢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呢，这些运动功能的残疾呢也逐渐会暴露出来。这时候我们在治疗上呢就要兼顾两个方面啊，那么他的意识的恢复和他运动功能。这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具体的偏瘫的情况呢，会对位置呢进行调整。比如说他是病人有偏瘫的，那我们可能会在颈部或者他在腰部管下肢的部位再放一个电极，那么就是在上面呢管他的上肢，下边管下肢，这样的话可能在两个部位植入啊。如果是病人未来还有一些疼痛的问题，比如说在胸部有疼痛，也会在相应的阶段进行电极的摆放啊。所以说电极的位置一般如果是常规塑形，放在颈部靠近我们下颌的这个水平面上，如果是还有伴发的一些运动功能障碍啊，其他的疼痛等等，那可能会根据病情的实际需求，在我们的全脊髓的都有可能会选择合适的部位进行相应的植入。
1: 这个刺激感觉就是越精准越好，直达我们想要让它达到的这个病灶的部位，对大脑进行有效的刺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们在聊这些治疗手段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好奇，无论是影视作品，然后还是我们日常了解到，就是说，在治疗当中，家属亲人的呼唤，然后放病人喜欢的音乐，或者是用病人喜欢的事情来刺激他，那这些做法是真的可行的吗？
2: 是真的。那么在里边我们叫多感官刺激，在医学叫多感官刺激。那么多感官刺激呢，是通过不同的丰富的语言呀、文字呀、环境噪音啊，包括我们的花香鸟语啊、气息啊、气味啊、温度啊，都是对我们身体的自我感知的一种刺激的一种输入。那么这种呢，所有的刺激的输入呢，都会给我们大脑提供不断的信号去进行处理。不明的患者呢，他可能对信号的处理的能力是比较差的，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丧失了，像他的痛觉呀、对外界的温度啊等等，或者突然间惊吓的声音啊，都还是有反应的。所以持续的这种刺激的输入，对于病人的大脑呢，保持一定的活性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为什么要说我们在跟家里人去说或者听音乐呢？那么也有研究证明呢，就是每个我们的个体里边，其实对自己熟悉的环境啊、亲人之间的声音会有特别的敏感。就是同样的一个声音，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我们的熟悉的人对我们的呼唤的时候，就会对大脑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应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鼓励家人啊多的陪伴啊，给他的输入的说话。同样的是一种声音或者是语言的输入的话，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样对音乐，我们喜欢看 NBA 啊，喜欢听的音乐呀、喜欢的打球啊等等啊，都会让病人呢提高他的更加的一个兴奋度，从而提高我们这种治疗的一个效率。
1: 嗯，如果说我们是想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说家属喊了几句，植物人流下一滴眼泪，然后就醒了，这种在真实的临床中，是不是要大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它并不是这么戏剧化的，促醒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从总体来讲呢，意识的恢复是个挺漫长，是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随着治疗的不断的深入，病人的反应慢慢觉得提高的。所以说就跟我们其他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得病的时候是瞬间的事儿，但是恢复的过程呢，那还是慢慢一点的来积累的。那么在我们经常提到的影视里边，我们说话病人还会有流泪，这种可能在临床中间是有的，很多的患者呢是能够感知到外界的一些声音，或者有一部分的理解能力是可以流泪的。但是如果是流泪以后瞬间就去反应，这样的话可能这么戏剧性的场面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1: 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其实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前沿的词汇，叫残存意识与运动意识的人机交互输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比较科幻的点了，像是科幻电影里的读心术似的。那这项技术在临床中是如何应用的呢？
2: 对，我们说残存意识的检测和运动意图的输出听上去挺酷挺炫的，好像也非常这个不明觉厉实际上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两部分。第一个呢，有些意识障碍的患者呢，他还不是完全的昏迷，在像刚才提到的，其实他有些脑处于大脑活动的一些水平呢，已经又开始活动了，但是呢，他的活动的强度还不够，还不足以通过他的语言呀或者运动把这种他的意图输出出去，但是可以通过一些脑电呀、核磁呀等等一些先进的方法可以检测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一些更多的一些技术的手段来去发现这些的意识，因为如果从仅从医生的临床经验、临床查体的话，这部分就不容易被解除了。所以说我们残存意识的检测就是指用这些高级的这种复杂的这种脑功能检测工具啊，脑电呀、磁共振呀、功能磁共振等等这些方法呢，把它这些活动微弱的这个意识呢给检测出来。那么检测出来，我们首先可以对它的意识水平呢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评定。如果是这种意识的水平呢能够达到利用的角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运用其他的工具让它这个残存的意识利用起来，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意图输出。那么意图输出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呢，我们有了某种意图的时候呢，大脑会支配我们的语言呀，或者是肢体活动呢，去把我们的意思去传达出来。但是对于这种意识障碍患者，他具

0: 有严重残疾的这种患者，他的语言运动呢可能就控制不了了，比如说很多人就不会说话了，或者胳膊腿根本就动不了了，但是脑袋是哗啦哗啦还在转，这时候怎么让他就出来呢？一个是呢，有些病人呢，比如说眼睛呢可以来回的动一下，左右看一看，或者眨眨眼，或者是手指头呢个别的能动一下，要屈一下伸一下等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些工具，比如说用眼动仪呀、用脑机接口的去检测这种脑电呢，让他这种东西呢读取出来，信号读取出来呢，然后我们去利用它，外边加着一些外骨骼的机器人呀，或者是些平板的电脑呀，像这个眼动的这种系统呢，就可以让这种意识呢跳过了我们残存的这个语言系统啊、运动系统，让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呢，让完全不能活动的这个意识呢，让它输出出来。第二个呢，有些有残存功能但是完成不足的，那么通过一些外部的机器人呀、康复辅具呀、电脑交互的界面等等的，让这种传出呢更加充分、更加这个让人能够理解。所以说呢，残存意识的检测就涉及到了脑功能的检测和对这种残存脑功能的一种再利用或者是放大的利用。
1: 那我继续跟您追问一下，这个残存意识的检测，那用的都是一些无创的方法吗？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磁共振啊什么的。
0: 对，一般的我们用的都是无创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用脑电、用磁共振呀、用一些电生理啊，包括医生的一些查体，都是无创的。在临床中间呢，大概99%都是这种情况。当然呢，就是说对于脑部深部的信号呢，植入的这种方法呢，会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些信号。那么现在呢，在脑机接口里边也有很多的团队在做这种植入性的这种研究啊，但是植入性呢，现在还是第一个有比较高的这种伦理的风险吧。第二个呢，从现在技术角度来说呢，还是在以科研积累阶段进行的，并不是常规医疗临床的一个进行的一个活动啊。但是这种未来的这种活动呢，肯定会逐渐的一个增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外科的一些手术，去成熟的外科手术，在我们的常规的治疗过程中间呢，也具备了一些信号采集的这些功能。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进行常规手术过程中间呢，可以顺便呢就记录到这些电脑信号，而这些珍贵的信号呢，对于提高我们的数据的分析的质量呢，就有很有帮助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在经常临床用的脑深部电刺激，就是大家知道的脑起搏器的这种治疗，它是用来治疗帕金森啊等等一系列疾病，先在脑子里呢插入两根电极，然后进行相应的刺激。那么现在这套系统呢得到了发展呢，在刺激的过程中间呢，它也可以实时的不间断的去监测我们深部的这种信号，相当于把脑电装到了脑子里边。那么现在用这种比较成熟的商品级的这种的系统呢，我们也可以获取到一些深部的信号。但是呢，总体来讲呢，目前主要应用呢还是以无创非手术的方式为主要和绝大多数的。
1: 捕捉到的这个意图，您说可能有些患者还有眨眼和手指能动的这样的读取方式，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觉得你眨眼比如说两下是是，然后一下是否，手指也一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交互过程。比如说有一些意图，它在检测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只是一种信号，怎么把它转化成为我们能理解的这个意图呢？
0: 对，如果是说他的这些眼动啊，这些这个手指的轻微活动，连这些功能都没有，完全靠脑子信号的检测呢，那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脑机接口技术了。那么这些脑机接口技术呢，现在可以读取到一些大脑的一些活动，通过这些信号呢和屏幕之间的一些问题呢进行一个互动，或者是屏幕上有字母，我们可以进行眼动鼠标的打字啊，甚至呢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呢去指挥我们的外骨骼呀、我们的手部的训练的仪器啊，完成一些手的动作呀、上肢的康复的训练。那么这部分呢对于这种彻底的没有意识又不能输出，眼睛也不能动的，那现在就期待着未来脑机接口技术的逐渐的成熟呢，让它能够通过直接跳过我们的系统，完全依赖于脑信号、外部电脑、外部设备来完成我们的意图的输出。
1: 我们在说现在新闻当中常能看到脑机接口让瘫痪的患者用意念打字，那么对于那些连眼睛都睁不开或者是睁开眼睛却毫无反应的植物人来说，那这项技术具体怎么惠及他们的，而且就是能帮我们以什么程度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刚才这个我问了，比如说它是能局限于是否的阶段，还是能实现未来更复杂的交流？
0: 未来肯定是能够实现那个更复杂的交流。那么未来的总体从脑机接口或者是叫残存意识的输出的一个远景的目标来说，就像正常人一样能够完全实现他之前的所有的功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需要一个很多的技术的积累，这个目标呢似乎还是有比较远的一个距离。机器去理解我们的信号呢，我们首先要给它一些东西让它去应用，

0: 就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目前的人工智能一样，一定要得给它足够的素材，或者它的库里边有更多的素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好的一个组织。现在这个研究呢，还是个初期研究阶段，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只是一个示范级的一个应用，还没有到真正的能够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1: 我们接着想跟您探讨的还是您和团队的研究领域，那到底什么是隐匿意识？因为很多家属觉得病人完全没有反应，那怎么能说他有意识呢？但是您和团队擅长的是叫多模态检测与评定，就怎么像雷达一样，在看似死寂的大脑中捕捉到一些微弱的这个意识火花的。
0: 对，隐匿意识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不可见的，隐匿这个词儿呢，就是说不可见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有些很多的患者呢，他其实脑袋的意识得到有些恢复，但是仅是保持在大脑的活动这个水平上，那么肢体上、语言上完全传达不出来，完全靠工具进行检测，来进行发现的。所以这部分呢，必须要借助于我们的这些检测工具，脑电呀、磁共振呀等等方法进行发现。那么所以说呢，这部分呢就叫做隐匿的意识。是，那么在这部分里边必须借助工具，这里边也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研究的基础，才能实现这个功能。那么我们的团队呢，在过去的20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也建立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技术的手段呀、方法呀。那么现在呢，比如我们用功能磁共振，用一些多模态的脑电图，那么也用一些电生理的设备，包括一些净红外光谱等等先进的技术。同时这里边也积累了很多的一些计算的算法，那么能把这个信号呢准确的记录出来，然后进行分析。那么这些分析出来的这些结果呢，又通过医生在临床中间积累的大量的经验呢，对病人呢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

0: 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5: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场所错果和区落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6: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5: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7: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5: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所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8: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9: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10: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手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 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的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0: 人对于爱的态度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爱情是一把锐利的刀子，能试出你生命中的种种，无论是高尚还是卑微。
1: 好久不见。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也就是公元1522年到1619年，是明代瓷器风格继永宣、成洪之后的第三次风格上的转变时期。总的趋势啊，是较之前朝的成化、弘治、正德瓷器型加大了，胎体厚重了，造型更朴实，工艺粗犷。特别啊，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嘉靖青花的大罐。那在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的书中记载啊，这嘉靖青花大罐就有着不俗的身世和传奇的收藏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瓷器收藏。那么在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化》一书中啊，就收录了一件90老翁回忆嘉靖青花大罐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1942年前啊，这件嘉靖的青花大罐收藏在日本古董商石野手上。这一年末呢，石野将它呀卖给了崇古斋沈阳分店，经李卓清收购，才核算哎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发的华北伪币4000元。日伪统治东三省时代啊，在沈阳做古玩生意的日本人有这个石野、直田和西哲太郎等行家里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古董商人呢由原先的买主变成卖主了。尤其是石野，他将多年搜集收藏的中国文物逐渐都给卖掉。到了1945年815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经啊将这个全部的收藏啊就卖光了，然后离开中国。他临走向中国同行告别的时候说呀，说我在沈阳啊做过十多年古玩生意，多蒙关照，现在已是国破家亡，不再做古董生意了，也不收藏了，把货全卖光，只身回家。言罢落泪，是挥泪而别。1943年，李卓清啊把嘉靖青花大罐带到了北平。北平的老百姓呢正处在吃这混合面的年月，黎民疾苦，百业萧条啊，古玩市场无人问津。英美法的收藏家呢被日本啊引出中国了，日本收藏家呢无心无力搞收藏，北平古玩铺的老主顾啊来琉璃厂进古玩铺也就是看看，没钱搞收藏了，古玩铺当中的买主啊太少了，只能做同行的生意了。当北平同行啊很少有生意可做的时候，李卓清从沈阳带来嘉靖的青花大罐，引起了古玩行的轰动啊。大家呢议论很多，老行家们谈论的呢是嘉靖青花瓷器的特色，它不同成化、正德青花瓷器的色泽，一反成化的浅淡和正德稍浓而带灰的色调，而是呈现出了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故而啊，历来藏家皆曰，说嘉靖青花瓷器的色泽达到了幽静可爱的程度。当行家们亲眼看到了嘉靖青花大罐，更是拍手叫绝。这罐啊大约有1尺8寸，也就是60厘米高，圆形，周围呢有3尺，形状呢是粗圆而不显高，底部啊有这个双线圆块啊，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蓝色款。这瓷罐啊胎骨厚重，釉色莹润，图案呢为16子戏耍，儿童的头部画的都比较大，几笔勾勒，神态各异，生动活泼，稚气美妙动人，工笔写意艺术性很高。这样大而美的带盖的大罐完整无损，实属罕见难得之珍贵文物。这件稀世珍品虽然在北平古玩行当中掀起热潮，但是各家古玩店呢都出价不高啊，有的给5000，有的给7000， 哎，有个大书僧家康少南给6000，啊，这个天河斋呀、宝穗斋呀、敦华斋呀，他都给8000。李若清呢想卖10000，可是谁都不肯出这钱。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听闻李若清从东北带来了嘉靖青花大罐，还没去看。有一天晚上，琉璃厂鉴定瓷器字画的能人徐振伯来到了这个宾记，岳斌啊就问他说：“看没看见那件东西？”徐振伯就说了：“那几位看明清官窑瓷器的名家，范其周、康少南、司仁甫、崔仲良、孙英周、郭景安，都过了目了。我也看了，是件难得的珍品。可是大家出价都不高啊，李若清舍不得出手，赶上这年头了啊，不然5-6万你也甭想买。”岳斌一听，眼珠子一转，把徐振伯应付走，提溜起手杖走出宾记的大门，从探入胡同走到西琉璃厂，进了陈古斋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李若清见岳二爷来了，就把他请到客房坐。岳斌开门见山：“若清，都说你这嘉靖青花大罐不错，拿出来我瞧瞧啊。”李若清拿出来大罐给他看，仔细看了一遍说：“这么大带盖的嘉靖青花大罐保存380多年，至今一点没坏，难得难得。胎子、釉子、青花色泽都好，图案也好，具有大明嘉靖青花官窑瓷器的珍品特色。”他看了李若清一眼，然后又说：“若清，这件东西我看好了，咱们也甭磨嘴皮子了，一口价我给你40000，把东西匀给我。”李若清没想到岳斌出这么高的价，二话没说点点头：“岳二爷，明天我打发徒弟啊，我就给您送过去。”很快啊，传出岳斌啊就花了40000块钱买这嘉靖青花大罐的事儿了。北平的同行啊感到吃惊，说他是财大气粗。可是这个作者陈仲远的伯父陈忠福就说了，岳斌呢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他准知道这货在上海有销路。果然，岳斌的徒弟，也就是他的远房外甥程长新啊，1943年夏季去上海，将这个嘉靖青花大罐卖给了收藏家梁培，是60000元，给岳斌啊赚了2万块钱。程长新从上海回来不久，就辞怪自己单干去了。人们觉得奇怪，怎么不干了呢？陈忠福啊，见到程长新就问说：“长新，你怎么出号了？”爷们儿，不瞒您说，我给我们掌柜的赚了2万块钱，他要揍我。好吗，我20岁那年买了件唐三彩啊，是打眼货，他超把胆子就要打我，我跑到院里跟他绕花池子转，他没打着我。我今年我都26、27了，虽说他没超胆子，可他说呀，他说这么好的嘉靖青花大罐60000块钱你就给我卖了，我从哪儿能逃换得着啊？好货一出手，你再没处能找到了，这点道理你都不懂，我非揍你不可。他虽说揍他，可没动手，那我也不给他干了。哎，就是这位程长新啊，北平解放以后到了北京市文物局工作，1986年被选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担任常委。1943年至1948年，明嘉靖官窑青花会16子戏耍图案的带盖大罐摆在了上海江西路北口路东梁培开的逸林古玩店玻璃橱窗里边，上海的古董商和收藏家特别欣赏，给梁培10万，他也不卖。20世纪50年代初，梁培啊移居香港，嘉靖青花大罐也带去了。60年代，梁培去世，不知罐落谁手。您要问说，这1942年从崇古斋师爷手中花4000块钱伪币买的这件嘉靖青花的带盖大罐，今天能值多少钱？请看1999年11月6日参考消息第8版刊登的一则消息：永乐青花扁壶在香港拍出了特价2147万港元，可想而知，那件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估价啊，不会少于1000万。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收藏家陈中清啊，对于官窑瓷器那是非常有研究。他1965年生于天津，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天津媒体行业工作，自幼喜欢传统文化，在青年时代开始收藏各类瓷器。他用20多年的时间专注于官窑瓷器的收藏，其中啊，他收藏的清光绪官窑窑变釉贯耳瓶的经历啊，可以说是层层陷阱。如果他没有定力，估计这件藏品就会跟他失之交臂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古玩行当啊，尤其是官窑瓷器收藏家行列当中，这陈中清啊，相对而言算个年轻人。然而他专注啊这瓷器，尤其是官窑瓷器的年头啊，一点不比老前辈们短。对于这古玩市场啊，拍卖行情啊，他可以说叫了如指掌。之所以收藏清代官窑瓷器，和京津两地保存下来的珍品较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保存完整的官窑瓷器啊，这陈中清啊也收藏了部分的古瓷的残片。他认为啊，古瓷残片呢是帮助收藏者研究古瓷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初入门的收藏者和资深瓷器艺术爱好者来说呀，都是值得长期把玩的宝贝。在古玩市场上，经常啊您能遇见这好心人。好心人啊可是带引号的，有人指导您如何辨别真伪，有人介绍您上熟悉的商家这淘宝，也有人大声呵斥你，怕你买到假货。这些人啊，不尽然是陌生人，更可能是你信赖的朋友、合作者，甚至是尊敬的师长。然而无论是谁对你说了什么，都得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狂妄自大，不听人言，也更不要呢人云亦云，妄自菲薄。要知道啊，这些好心人的话里话外、举手投足的热乎劲儿里，就可能啊埋藏着精心设计的局。很多故事里讲的都是古玩行里如何请君入瓮的局，而陈中清遇到的呢，则是以退为进的局中局。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没有常年的经验积累，您啊还真难看破这其中的奥妙。在天津，鼓楼啊是这藏友们最爱逛的一条街。随着大量商贩的入住，这条街上的古玩固然呢有的真有的假，虚虚假假，真真实实啊，但是真正的精品也就藏在呀目光独到的大卖家手中。有这么一次，陈中清刚刚迈进鼓楼二楼某家古玩店的大门，这目光啊就被一款啊清光绪官窑窑变釉贯耳瓶可就给锁定了。瓶身啊通体红润，光泽隐现，让他是一见倾心。诚然，这窑变釉贯耳瓶在古玩市场上呢并不鲜见，而陈中清本人呢也藏有两件品相完好的窑变釉的贯耳瓶。而这件清光绪官窑窑变釉贯耳瓶之所以吸引了他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保存的好，还因为啊其表面的光泽度、润度、玉质感远远高于其他同类产品，是一件典型的酷出文物。 其价值啊远非同类瓷器可比。这陈中青天生一张娃娃脸，穿着打扮呢又不像有钱人。他围着这件罐耳瓶啊转了一圈，这老板坐在柜台里的连眼皮都不带抬的。陈中青一瞅，怎么意思？瞧不起我？得嘞，问一句吧，我说这瓶子多少钱？16万。陈中青想了想，14个卖不卖？老板刷的一下把这报纸放下来了，站起来推着眼镜打量陈中青。哟呵，小伙子你行啊，啊还真懂行。懂行说白了就是懂得行情，卖家啊要价喜欢高一些，给买家留出还价的空间，无心购买的买家呢自然也不会讨价还价，而一旦买家还价就能看出来买家真实水平的高低。陈中青给出这个价格正是当时清代官窑窑变釉罐耳瓶的市场平均价格，若不是经常出入古玩店拍卖行的这种资深玩家呀，也报不出这数来。老板呢也希望遇到一识货的买家，怎么说这也是份缘分，买卖双方叫做一拍即合，价格很快就商定了。到了末了，陈中青啊还讨了个巧，他管这老板啊要了这个瓶子外面的玻璃罩子做天头，请这老板啊帮忙一块儿啊就给搬到这车上去了。老板这生意啊叫做开门红，陈中青啊也买到了难得一遇的库出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罐耳瓶窑变的精品，交易啊真顺利，双方啊真开心。却不想两个人共同迈出店铺的那一刹那，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变数是悄然酝酿。车子刚刚发动，陈中青啊这手机可就响了，一个压着嗓子的男人在听筒里边嘶吼，老弟你这瓶子买了个下的，是假的。陈中青听得出来是在鼓楼做古玩生意的朋友，只得安抚对方，反复说明自己觉得呀应该是真品。关于瓶子真假两边是话不投机，对方呢只好放弃劝说，最后不甘心地扔给他一句，这玩意儿你不听老人言啊，有你吃亏的。陈中青莫名其妙啊，他常在

0: 古玩行业内部走，从来没有遇到过东西没买回家去就有人打电话指指点点的事儿。然而没等他想明白这电话背后的含义，另一个电话又打进来了。来电显示是陈忠清啊，交情特别好的一位大哥，同样啊也在鼓楼一带开店。刚刚陈忠清跟老板一起下楼，他就在一楼啊晒太阳，还和陈忠清开玩笑似的打了个招呼，刚刚见过面，有什么需要在电话里说的呢？陈忠清按下接听键的同时，就预感对方要谈的也是同样的话题。果不其然，这大哥呀在电话里边显得特别的焦虑。那什么，我应该当面告诉你啊，我又怕坏了行里规矩，你是嘛也别说了，赶紧的，哎，把这瓶子退回去，赔点钱不要紧，谁还没打过眼呢？大哥这是暗示陈忠清，说这瓷器是假的，从古玩店里买走的古董，没有三包协议，您要退货，您退也不是不行，人老板不会原价退给您，损失几万那是必然的。这大哥反复说了，听哥哥的吧，啊，赶紧退了吧。陈忠清啊一边含糊应对，一边心生疑窦，这大哥也是行里的老油子了，怎么会把真的看成假的呢？
1: 您说到了这份上，这陈忠清收藏的这件瓷器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最后又怎么证明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别人过得开心的几种原因，无非是非常有钱、情场得意、长得好看、得到认可、事业成功。我呢，就一点，俩字儿，心大。大家好，我是心大脸也大的朝天椒晴瑞。
3: 昨天晚上喝多了，他印象里啊，我自己回家了，我半夜啊，我还觉得有点冷，盖了一下被子，第二天醒了发现自己在楼下自行车棚里躺着呢，身上盖着一辆自行车。大家好，我是坚决喝酒不开车的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园里有个女士，一个人默默坐那儿，独自喝着啤酒，眼睛通红，好像有心事儿。我家隔壁的帅哥老郑盯着最后这个画面出了神，思绪里全都是关于这个谜一般的漂亮女子。眼看着女子将长凳上第三罐啤酒一饮而尽，老郑环顾四周，发现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决定不再犹豫了。老郑鼓足勇气抢先上去，关切地问姑娘，
3: 姑娘，你这易拉罐还要吗？啊，我是小区的志愿者啊，正等着收废品呢。
2: 昨天啊，我爸看见一男的送我回家了，今儿早晨就找我谈话。
3: 不是当爸的我说你啊，你看你找那个对象长那个丑劲儿，话也说不个明白。我要跟别人说这是我女婿啊，我这老脸呐丢没了。
2: 他身家上亿，
3: 当然了，人也没必要活得那么虚荣。女儿，你为什么非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更何况爱情本身就是盲目的。我跟你说，这个小子啊，爸爸支持你。我大姨啊和她闺女真是一对火爆母女，说话从来不讲客气。那天啊，她闺女说了，
2: 妈，能不能温柔点？要是我以后学着你的样，还嫁得出去吗？
3: 我大姨立刻回复，
2: 你嫁不嫁出去那是你的本事，反正我是嫁出去了啊。
3: 刚刚我经过领导办公室，我听到领导啊正在和我们同事小张在说话呢。小张是这么说的，
2: 我觉得吧，您这样说就不对了。我觉得一个人啊，只要下定决心，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3: 说完以后，我们领导就给他回复了，
2: 别整这些没用的，迟到就迟到。
3: 嗯，哎。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要来拷问一下亲子相处的方式。你看，你和父母相处久了总会产生矛盾，那如果和父母发生矛盾，你是闭嘴不说不反驳，还是试图去说服呢？如果你要问我啊，换作我会怎么样，劝你别问，问就是发红包，如果还无法化解，那就再加个拥抱。
7: 好，
2: 来听听大家的回答。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10: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3: 像于说服他们之前，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争执，认为他们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但是后面发现沟通过后，他能理解我的想法，也会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很多事情都会跟他们商量，
10: 思想已经固化了，就去说服他。尤其小朋友这一块，什么衣服要分开洗，奶瓶要怎么洗，我妈妈就觉得不要这么讲究，但是我们年轻人肯定不这么想嘛，还是要卫生一点。和父母交流的话，去尝试着说一下，然后一次不行就说两次嘛。
14: 我一般的选择方式是先去跟他们理性的分析，然后最后感性的化解。跟父母永远都不是敌人，尽量的去沟通吧，
15: 说服他。比较喜欢和别人讲道理，比如我去拉双眼皮，他们就觉得你原生的美才是最美，我想要把自己变更美一点嘛。每次吵架的话，我去说几句话，他们也就闭嘴，就是说啊，你自己想做你就去做吧。
16: 我觉得不应该闭口吧，因为他们虽然说很烦，但是他是在跟你沟通，每一秒每一刻每一分钟都在关心你。其实我挺享受这种感觉，如果你闭口了他们会很伤心。我几年前想出来开店，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我觉得自己很厉害，现在回头看看，其实那个时候对社会一点经验都没有。
17: 说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比如说就业的问题，他们觉得我应该留在他们的身边，我有我自己的理想，他们不太理解我，说我不听话不懂事，我就会很不耐烦。我说就这，我妈觉得她生我养我就得听她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是谁的附属品，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18: 我会更倾向于闭嘴，因为他们可能不能理解我的想法，然后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19: 我选择闭嘴，
20: 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年轻人的审美吧，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要强壮，但其实我减肥是挺健康的，因为我也不会节食，我就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加大量的运动嘛。
21: 我会选择避让，因为家里面这么大了，对你说的话肯定都是忠言逆耳，对吧？我妈现在不支持我找对象，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说句大白话，就连自个儿都养活不了，你说你还找一个小姑娘，那么不耽误呢吗？
22: 选择闭嘴，就很多方面有代沟，比如说我想化个浓妆呀，纹个身啊，都会烦，就实在无语了，算了，我跟你说不明白，房门一关，床上一躺。
23: 讲真的，我还稍微是有一点叛逆的，不是很喜欢他们唠叨我，所以他们一旦唠叨的稍微过头一点，我就很烦，然后我就闭嘴。
24: 我会选择闭嘴，他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在他的心里的话，他认为什么是对的，然后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他以前就想学医，但是他没有走上这条路，就是我高考的时候没有考得很好嘛，自己不想再复读了，后来我都已经在苏大读了一年书了，他还要让我回去复读，说我没有办法转专业，而且我也不是很想学医，然后他就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让我转专业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说服他，所以我不会再尝试说服他这件事情。
15: 我一般就是闭嘴不说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父母是属于比较强势那种，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对吧，但是他们就会和你争，然后最后争下来就闹大家都很不开心。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太跟得上，我就一直是倒数，我当时想上职校一类的，就想压力小一点，因为我跟他们闹了，然后吵得不可开交那种嘛，就有摔东西啊一类的，然后撂狠话，怪父母为什么没有给我特别好的条件啊之类的。就是我其实也是脑子未经思考说出那话，自己也挺后悔的，因为我其实不是那样想的，还是很感谢我爸爸妈妈把我养到这么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争吵什么的，希望我们就是能平等交流，互相多一点理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

0: 失败的原因，大多是相信了女孩生气的时候说的狠话，却觉得女孩撒娇时说的话都是开玩笑的。嗯，大家好，我是无师自通久病成医的孙来的正行。
1: 女人呢，这辈子三大人生难题，我告诉你啊，第一，我从哪里来，第二，我到哪里去，第三，我哪点比不上那女的。你好，我是天生自信的常年娇秦瑞。郑老师，买基金了没有了？
0: 基金啊，我不做饭呢，平时。
1: 我说的那股票基金
0: 啊，基金啊，基金没买
1: 啊。
0: 那意思你买了怎么样啊？闲了蛋了？
1: 嗯
0: 啊，涨了跌了？
1: 据我多年买基金的经验来说啊，一般来讲啊，大部分涨得比较好的主要就是以下四种类型
0: 啊。你还挺懂。
1: 第一，随便买10块钱试试水的基金。
0: 哦。
1: 第二，自己加入了自选但是一直没有买的基金。
0: 哦。
1: 第三，自己刚卖掉的基金。
0: 还有呢？
1: 第四，别人买的基金。
0: 所以你，
1: 我们换个话题好吧。
0: 啊，懂了。那换个话题的话，那你谈了恋爱没有啊？
1: 没有啊，我没那个演技。
0: 谈恋爱演技？
1: 俗话说得好，想要恋爱顺利，初期全靠演技。
0: 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就是刚恋爱的人呐，不真实，就没法做真正的自己。
1: 你说我那邻居二胖姑娘，声如洪钟，气吞山河的主。那天听她跟一个男的在聊天，那男的就说：“
0: 宝宝，晚上吃什么呀？”“
1: 草莓布丁。”
0: 哎呀，这种情况吧，其实我身边多了去了。我就曾经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姑娘跟我说，她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排骨的那个骨头啊，她不好意思给吐出来，她直接给嚼碎了，她全给咽下去了。
1: 嗯，我还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男孩约会，你说一个章鱼小丸子那么大一颗，我分三口吃，你说要搁平时，我一口一个。我那天吧喝粥，轻轻吹着喝，你要知道我平时直接搁锅里喝，省了洗碗了。
0: 还不止这些呢，我还见过呢，还有那个烧烤
1: 啊，
0: 一个个取下来用筷子吃，
1: 精细得很，
0: 左手拿着这个纸啊，不停地擦那个嘴呀，
1: 干干净净。还有一次我跟她闺蜜，她说啊跟她男朋友一块吃饭，我这姐妹呢吃了一点，我呢吃了很多，回来路上她男朋友先走了，我俩又去吃了宵夜，因为我闺蜜说饿死了。
0: 你看看这恋爱谈的多累啊。
1: 就是，不过我跟你讲啊，想要获得美满姻缘，怕累是不行的。大个儿的馅饼不可能从天而降恰好砸你头上，你说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宅家顿顿外卖，哪个人能看上你？起床的时候你是这样的：
0: 我想睡觉。
1: 午餐以后：
0: 哎，我想睡觉啊。
1: 傍晚：
0: 哎，我想睡觉。
1: 洗澡的时候：
0: 我想睡觉。
1: 睡觉前：
0: 啊，算了，不想睡了。
1: 你说你这能行吗？我劝你两句吧，你还有理。
0: 你以为我们想睡觉就是懒了？我们这只是对睡眠的渴求非常的旺盛。其实勤快人和懒人他都想睡觉，但勤快人和懒人的区别的在于，懒人是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饭，勤快人是我8点起床了，我吃了早饭，我再睡到12点继续吃午饭。
1: 你说你是不是强词夺理？白天想睡觉，那估计是晚上狂熬夜呗。恶性循环的是，白天越荒废，晚上就越想熬夜，用晚睡来挽回些什么。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就是尽量把白天过得充实有意义，你懂了吗？
0: 我懂是懂了，但是很难。
1: 入睡难呐、
0: 那肯定入睡难呐。
1: 你想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1: 听睡前故事。
0: 睡前故事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管用
1: 啊！
0: 我曾经我专门每天晚上我听一个主播讲故事
1: 啊，
0: 听了2天我就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第一天那主播是这样说的：
1: 亲人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给大家说说今天的睡前故事。从前有一个20岁的姑娘，每天都睡得很晚，于是每天每天大把的掉头发，当她把辫子编起来的时候，就活像一个阿哥。
0: 第二天那主播又说了：
1: 亲人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的睡前故事。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长得丑，吃得多，不喜欢叠被子，不喜欢洗碗筷，整天花他妈妈的钱，还一直

0: 不到对象，最近还失眠。
1: 朋友们，就这样的睡前故事，你可给我打住吧。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老板最近愁眉苦脸，作为老板的心腹，果断上去问老板是什么原因。
7: 这个最近效益不好，我愁啊，想裁员又不知如何开口。
6: 哦，老板就是这个事啊，这很简单呢。我跟你讲，你好好的跟他商量，暗示他不适合在这里工作，象征性的给他补偿一点钱，还是不行，你就把他调到那些冷部门，让他主动辞职，办法有的是。好嘛，我现在已经被调到一个冷部门了，请问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
7: 老婆在家大扫除，忽然发现床底下有一张3年前的干洗店洗衣服的票据，竟然是自己忘记去取了。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干洗店取衣服，老板看了那张票据，进屋找了一会儿出来说，
6: 哎呀，真对不起，忘了给您洗了，您明天再来吧，要不后天也行。
7: 哎呀，老板忘性更大。文明礼貌月里的某一天，地点公共汽车上，由于急刹车，一个人不小心踩了我的脚。哎呀，讲礼貌，我不能急。我说谢谢，他说
6: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7: 不是，
6: 你要作为文明人哦。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2026年玉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研讨会召开。8月24日，2026年玉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研讨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汪源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玉山县教体系统坚持质量为本、改革赋能、守正创新，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稳步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整体向好，城乡教育差距持续收窄，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高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交出了一份较为扎实的教育答卷。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实增强建设教育强县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教育生态。要树立全过程教育的理念，锚定立德树人基点，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抓好育人全过程，抓牢教学质量重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破解资源配置难点，科学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建强用好智慧教育平台，守牢校园安全要点，严格落实主体负责制和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持续完善校园三防体系。要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带着情怀抓教育，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守护学生成长，坚守责任抓教育，全力抓实教学质量，守牢安全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厚积底蕴抓教育，挖掘办学特色与文化内涵，以扎实的常规管理、深厚的教学积淀筑牢质量根基。玉山县2026年秋季开学重点工作部署会召开。8月24日，玉山县2026年秋季开学重点工作部署会召开，全面安排新学期开学筹备、党建思政、教学提质、校园安全、规范办学、队伍建设、项目推进等各项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党建领航，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抓实开学政治学习，严格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上好开学思政第一课，严守纪律规矩，绷紧廉洁从教高压线，筑牢立德树人根本根基。要聚焦平稳有序、高标准完成开学各项筹备工作，保障教育秩序全面回归常态，稳妥做好招生入学与学籍管理，全域闭环开展校园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后勤保障全面到位，确保按时顺利开学。要紧扣提质核心，落实规范管理巩固年要求，严格落实教学规范，深耕课堂教研，全面推进五育并举，做实课后服务提质增效，构建科学育人评价体系，全力推进玉山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考核与作风保障，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加快教育重点项目建设，从严开展开学专项督查，抓实信访维稳与家校协同，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玉山县美思安潮社区矫正和帮教衔接就业帮扶基地揭牌启用，县司法局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5次党代会关于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工作部署。近日，玉山县美思安潮社区矫正和帮教衔接就业帮扶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进一步夯实了重点人员基层治理阵地，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隐患，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把党代会确定的治理目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治理实效。该基地由县司法局择优遴选优质本土企业玉山县美思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政企共建合力打造，打造专业化、规范化、常态化就业帮扶平台，定向服务社区矫正、帮教衔接人员，基地设立专属办公阵地，健全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日常管理、跟踪回访、风险排查等工作机制，完善配套台账资料，实现就业帮扶有阵地、有制度、有流程、有监管、有成效， 推动全县重点人员帮扶工作提质增效，常态长效。玉山县美思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常年开放包装、停车、真车、蜂胶等门槛低、上手快、适配度高的基础岗位，可持续为社区矫正、帮教衔接对象提供稳定充足的就业选择，助力帮扶群体掌握技能、安身立业、稳定生活。长期以来，就业渠道狭窄，岗位稳定性不足，社会融入困难，一直是两类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突出难题，也是基层治理的重点风险隐患。此次美思安潮基地揭牌投用，精准补齐了我县定向帮扶实体阵地短板，成功构建司法牵头、企业承载、制度支撑、精准赋能的闭环式帮扶治理新模式。基地运行后，将紧扣教育、帮扶、挽救、转化工作目标，常态化开展岗位发布、就业对接、职业指导、岗前培训、在岗回访、法制宣讲、心理疏导等一站式全周期帮扶服务。我们将精准匹配帮扶人员就业意愿和岗位需求，帮助有能力、有就业意愿的人员稳岗增收、自立自强，引导他们遵纪守法、踏实务工，主动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有效化解闲散人员失控风险。玉山县美思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道。据了解，目前已有少量两类人员顺利入职，在企业日常生产中兢兢业业，创造自身价值。玉山县司法局将紧扣县党代会精神要求，深化政企协同共建，夯实帮扶阵地，健全制度体系，细化服务举措，拓宽就业渠道，做实做细社区矫正人员教育矫治、就业帮扶、社会融入全链条工作。玉山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展实地走访调研，持续扩容全县两类人员就业帮扶阵地，也欢迎优质本土企业参与共建，用心用情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转化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为奋力谱写平安玉山、法治玉山建设新篇章贡献司法力量。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

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陈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太行山上》。这部于2005年上映的影片，讲述的是朱德总司令带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在片中扮演朱德同志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演员王五福。从1998年至今，他在几十部影视剧作品中成功地扮演了朱德同志，曾荣获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而在《太行山上》这部电影里，他扮演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影片故事里，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在抗日前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被动防御方针，曾经大战蒋介石的阎锡山又与蒋介石联合反共，死守太原，这一切都给我党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设置了重重阻碍。那么接下来，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将士们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打击日寇，成功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故事的第二部分。

0: 的子弹底下，还得捞个烈士。弟兄们，跟我冲啊！
1: 太原完了，完了！
2: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
3: 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山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4: 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
3: 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
5: 报告，伪造电报。
6: 向南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什么走都不可靠，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
7: 傅作义愿与太原城共存亡，
6: 不敢丢太原呐。太原丢了，山西就不保了。
8: 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
7: 还不如按照诸多的战法

0: 在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
1: 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啊，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
2: 报告，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要见您，我让他候着呢。
3: 是决死队，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想进一下朱德总司令。
2: 我就是朱德。
3: 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薄一波，是中共党员。
2: 哎，不要自报家门了。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啊，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发动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

0: 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杰斯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
1: 总部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
0: 防御也不能被动啊，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两道防线，
1: 可是
0: 硬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那我立即出发。
1: 好，
0: 您多保重。
2: Ju, 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as a commander-in-chief with no troops and a vice-chief of staff that is
3: fighting in the battle. 副参谋长上阵打仗。
0: 好，做好准备，马上出发。顾参谋，
4: 到。
0: 刚才洪东县县大队反映，说霍山县有个广胜上寺，那儿有一部大藏经。你立即通知薄一波，由他负责把大藏经转移。
4: 是。
5: 王总，
6: 王总。
0: 小平，伯成，你们怎么来了？
7: 把陈登三八六旅给你留下，随总部行动。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唱空征戏怎么行啊？
6: 报告各位部队，陈登率三八六旅前来报道。
0: 不用了，主力跳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啊。
3: 中国有45,000,000人口，其中80%是农民。
2: None of the farmers have said to the world what they wanted to say.
3: 至今还没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向全世界讲出他所想讲的话。
2: But you have become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ight-Root Army.
3: 更何况这个中国农民做了八路军的总司令。
0: 八路军中彭德怀和左权也是游击专家。
8: In our Eight-Root Army, Peng Dehuai and Zuo Quan are also guerrilla experts.
2: But it's been 4 days, and Zuo Quan hasn't come back from the battlefield yet.
8: 已经第四天了，左权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
0: 好，请老彭，三个主力师到达什么位置？
9: 哦，左权回来了。
10: 哦 ，Vice Chief of Staff Zuo Quan is back.
2: Really? That's great.
10: 那太好了。
0: 这样吧，我带你去采访左权。
10: Well, I will take you to Zuo Quan.
0: 不要总是采访我。
10: You won't always interview me.
0: 行。
11: 总司令好。
4: 好。
11: 总司令
0: 好。好。什么特来女士？张翻译。
3: 朱总司令。
0: 彭德怀副总司令已经分兵走了。
2: Vice Commander in Chief, 彭德怀 's troop.
0: 我们也要马上出发。
2: We shall leave at once. What about me?
3: 那我怎么办？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送你回延安。
2: You will be sent to Yan'an as arranged.
12: I'm not going anywhere.
3: 我哪里也不去。
0: 好吧，你一个女同志，在部队行动有困难。
2: There will be much inconvenience for women like you on the way.
0: 什么特兰女士，我希望你服从安排。
13: 好，我们刚才又听到了电影《太行山上》故事的第二部分。在这段故事里，忻口会战国民党军队据守的娘子关失守，爱国将领郝梦麟以身殉职，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炳炎杀得浑身是血，雁门关依旧告急。此时阎锡山落泪了，傅作义也痛悔还不如按照朱德的战法。随后日军占领太原城，已经取得良好开端的抗日形势发生了逆转，八路军奉中央之命向南转移，开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这部电影突出了影片的历史感、时代感、久远感、陈旧感和粗糙感，强调了生活气息和战争场面各自的特点以及地域特征，呈现出了逼真的战争场景以及高度还原的历史画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电影里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山上。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作品一向都是自己来完成，他是用吉他来写歌，但是呢有那么一段时期疯狂地迷上了钢琴。04年呢，他买了一台钢琴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然后非常投入地去学他，然后去练琴，然后跟他成为亲密的战友。我们听到这首歌呢，音乐时光机当中爱疯了，这是他一个琴键一个琴键敲出来的谱写成的一首作品。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芒果音乐榜。

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歌曲来自李佳隆 Barry。 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音乐继续。这是蔡健雅慵懒，慢慢的给你送上一首旧情歌，要献给过去的他，就是非常简单的配器，加上他深入人心的声线，揭开每个人记忆深处

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依然在这儿。我们刚才听到袁娅维的《不亏不欠》，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放音乐团《呼吸决定》。

芒果音乐榜当中听到这首歌，可以说最近几年呢有很多人去翻唱它，被郁可唯唱的是人间烟火昙花一现的既淡然又深刻，再度听到这首歌也会让你记得在生命的长河里总有一盏灯为你亮起。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我们进入一段音乐的慢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许茹芸重唱独角戏。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不禁感慨啊，便温暖了，也更治愈。

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重唱这首《独角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歌曲的留言板上，张汉文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他觉得很惊喜啊，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许茹芸的声音一出来，那个纯粹年代的感情故事好像就浮现眼前了。这一版的节奏比原版好像快一些吧，给哀怨的歌词增添了几分执着跟力量。歌词当中的那个女主人公应当是清醒的，却又是奋不顾身的，明白自己只是自导自演，但还是傻傻的爱着。听这首歌的时候，人会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进入到音乐的慢时光，来回味现场演唱。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回音乐 Live 的舞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演唱《蒙娜丽莎的眼泪》。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是来自朱笔唱的歌《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他多次受邀演唱电影主题曲，而每一次诠释呢，都会赋予歌曲非常不同的意义，或者说是惊喜。这首歌《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来自于闪光少女，唱的是青春的友谊和勇气。每次我听赵雷的歌

听这首歌，听完之后觉得自己就很像一个在城墙根玩耍的孩子，来自赵雷的鼓楼。岁月总是有所馈赠的，那你在这首歌里听到了什么呢？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有你喜欢的歌吗？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玛丽亚凯莉 Never Too Far。 明天我们再见。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请听校园爱情故事。
1: 有这样一个女孩，她的长相非常普通，她极不自信，从来不爱自拍。一个暗恋她的男生就特地为她去学摄影，然后把这个女孩拍得非常好看。女孩看到照片之后非常惊喜。此时这个男孩温柔地对女孩说，
2: 哎呀，你本来长得就不丑嘛。
1: 后来这个女孩终于自信起来了，她向另一个她暗恋已久的男孩告白成功了。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呢，作为一个优质青年，我要剖析一下文艺青年们的心理。文艺青年们多半都很有文艺气质，而且经常要写一些散文，尤其是诗歌。而在写诗的时候呢，文艺青年们经常会用到以下几个词：梦想、希望、家乡、远方。而这些词为什么会经常被文艺青年们提起呢？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文艺青年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据我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这几个词儿和姑娘这个词儿是押韵的。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我们觉得吧，这人生呢，它就像是泼洒在宣纸上的墨迹，
1: 有人泼洒的是城府和世故，
0: 有人泼洒的呀是阴霾和孤独，
1: 也有人泼洒的是挥之不去的嘈杂和迷惘。
0: 而我们那也一人拿着一碗墨，准备泼洒些快乐的痕迹，
1: 搞不好还会溅起些黑色的幽默，
0: 那就太高级了。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和您一块儿挥毫泼墨。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今儿我们的说长道短里，米夏刘潇继续给您讲故事哈。这个要说在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小组里头，一直以来都有三个未解之谜。第一个未解之谜是我们的主力编辑旭旭，就是那90后那小小子，他什么时候能摆脱单身。第二个不解之谜是我们的单身狗旭旭，他到底能不能找着对象。第三个未解之谜是就我们这90后编辑旭旭的媳妇儿，这辈子是不是真能有个着落。
1: 话说我们组里有那好事的悄悄的去给旭

0: 去算了算命，人家大师说旭旭命里带煞，一朵桃花都没有，他这辈子啊就得一人过了。
1: 这个封建迷信咱们是不提倡啊，也不足取，这种事儿不能够相信啊。不过咱们实事求是来说哈，任何一段感情的失败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90后单身狗编辑旭旭，最近他就又经历一次感情方面的挫折。
0: 也就是通过这件事儿，让我们彻底的相信了旭旭这单身狗的命运完全是由于智商情商都不及格造成的。没话找话。
1: 话说最近们台里人事调动啊，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有幸来了几个新同事，这下可把我们旭旭给激动坏了。因为据知情者透露，新来的这几个女同事哎，她都是单身。
0: 经过一番观察，旭旭瞄上了其中的一个姑娘，这姑娘朴实大方，正好是旭旭喜欢的那个类型。
1: 这人家这姑娘刚过来啊，跟谁都不熟，整天呢就让我们旭旭死缠烂打，脸上呢确实有点挂不住。再就是看旭这人吧也算是实诚，于是乎呢这姑娘就答应跟旭旭一块吃个便饭。
0: 这可是最近几年来我们旭旭第一回跟女孩单独吃饭，为了准备充分一点，旭旭还提前上网搜哪家好吃不贵，哪家环境好，还又有点小情调的那种。
1: 综合考虑了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我们的旭旭把吃饭的地点最终定在了我们楼下的沙县小吃。
0: 俩人刚一见面还略微有一点尴尬，这姑娘吃了两口就把筷子给撂下了。旭旭见状非常关心地问，
1: 呀，你这是怎么了？听了旭旭的问话，这姑娘呢有点腼腆，羞红了脸，小声问了旭旭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吃的这么少啊？
1: 听姑娘这么一问，们旭旭先是一愣，然后像脑筋急转弯终于琢磨出了答案一样，马上机智地回答道，不是，我主要是想问问你，为什么你天天吃这么少，还长得这么胖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自从毕业工作之后到现在也有几年了，平常吧有事没事的总觉得自己生活非常空虚无聊啊。最近通过思考，我终于知道我这种状态到底是因为什么，恐怕我现在每一次在觉得自己空虚无聊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正在解决一些如果一旦有了钱就不再是问题的问题。不瞒各位说，本人从小就是个动漫迷，最近随着岁数在不断的增长，在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看我现在的日子已经都过成这倒霉样了，我的后代为什么还没有把机器猫给我送过来？这是不是证明我肯定是没有后代了呢？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知青年，在单位里啊，经常听见别的同事们议论那些有钱人，然后呢总会感叹一句，说什么有钱也有有钱的不好，没钱也有没钱的好。在这儿我想同意纠正一下这些看法。我个人的意见是，有钱人他们只知道有钱的好，而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只知道没钱的不好。本人是个有志青年，经过多年社会和生活的磨砺之后啊，我有很多的感悟和想法，在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比如说吧，我个人认为单身这个事儿，它并不能意味着你不懂爱情，它其实只意味着你有可能长得非常难看，或者是太胖了，要么就是两样你全占全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请问 NBA 与 CBA 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1: 答，看 NBA 的时候吧，你会经常听到旁边的人这么说，哇，这样的球居然都进了。可看 CBA 的时候吧，你就会经常听到旁边的人这么说，哇，这样的球居然都没进。话说这天一当妈的心血来潮，特别认真地问自己家小宝宝一问题，
2: 宝贝儿，你跟妈妈说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1: 听了这话，宝贝儿哭了，一边哭一边问，
2: 妈妈，你和我爸是不是要离婚呢？
1: 话说这天在相亲现场，一有志青年跟一美女对谈，相聊甚欢，然后有志青年突然问美女，我看你真不错，是又文静又大方。哎，我问问你啊，你平时也这么温柔吗？听了这话，女的有点不高兴。
2: 嗯，我要是平时就这么温柔，还用得着相亲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众里寻他。
2: 昨天下班坐地铁的时候，人特别多。我刚找个地儿站一下，我就发现我右前方有一个小帅哥一直在看我。我先是心里想，是不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特别懊恼，我为什么要在吃面条的时候把那么漂亮的口红给擦了呢，真是失策。我忍不住又抬眼看了一下那小帅哥，没想到他还跟那儿看我呢，而且嘴角还荡漾起了一个特别温暖特别阳光的微笑。我想他一定是被我的美貌给倾倒了呗。而就在我最后下地铁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就在我刚才站的那个地儿的头顶上有一电视广告，那电视里一直在反复播着汤姆和杰瑞的片段。

0: 小咖正传二，
1: 意犹未尽。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这些年和我老公生活的一直都挺幸福的。昨天早晨我醒得早，回头看了一眼我老公，觉得他正做美梦呢，一边睡觉还一边流口水。我于是走过去轻轻地推了他一下，我就问我老公，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做梦娶媳妇呢？我老公显然还没有醒，迷迷糊糊地跟我说我一看他这样，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我又轻声细语地问他，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漂亮啊？我老公显然还没醒透，他继续在半梦半醒之间嘟囔着，
0: 有的还行，有的不行。

0: 笑咖正传三，知错就改。
1: 今天我带着我那二货媳妇儿啊，去闺蜜家参加一聚会，主要是我媳妇儿她闺蜜啊，要在聚会上宣布她怀孕了的这个消息。当时这个消息一经公布，所有在场的好朋友都特别的为她高兴，尤其是我媳妇儿，那是她闺蜜啊，高兴的我这媳妇儿那是手舞足蹈，然后吧，二了吧唧的就冲她闺蜜说道：“
0: 哎呀，我跟你说，你简直太棒了！哎，我跟你说啊，你和你老公都挺好了，孩子一生下来，我就要当他后妈。”
1: 当时我那闺蜜她老公一听这话吧，脸都绿了，现场相当安静。我也什么话都不敢说，直冲我媳妇儿挤眼皮使眼色，想必她也知道刚才自己说话说错了，于是乎赶紧改口：“
0: 不对不对不对，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说，孩子一生下来，我就要当他继母。”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15五开局之年，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通道或畅其流，生机勃发。高原葡萄酒、藏香猪肉等藏字号产品漂洋过海，目前已有千余家企业通过西藏口岸与南亚国家开展贸易，进出口货物种类拓展至2000余种。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着未曾说过的话，期待着听不到的回答。

0: 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这项盛会今年迎来了第11届。
2: 那么对比今年和去年的展会资料呢，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展会本身的结构调整比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品发布都更能说明这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
1: 去年大会的主题是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身体更智能，而今年呢，大会主题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落点在产需共荣四个字，讲的不只是供给端，更强调需求端。
2: 那么采购日被单独列出来，这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大会不再满足于做橱窗，而是要架起产需对接的桥梁，谁来买，买什么，为什么买，第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灯下。
1: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央企展团首次集中亮相，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应用场景参展。国务院国资委在大会现场宣布成立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构建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的创新生态。
2: 那央企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进场的？因为央企握着国内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场景，太空、深海、电力、核电等国家重大工程都在央企手中。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在展台上翻跟头、跳舞、走平衡木，央企呢更多的是旁观者。那如今，他们从看台走向了舞台中央。
1: 今年展会的硬件呢同样升级，全新落成的智创馆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是前沿机器人整机最集中的展区。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星海图等企业悉数入驻，智深科技巨深智能机器人累计量产突破了 1.5 万台，仅六月一个月就超过5000台。优必选面向消费市场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系列全渠道订单突破 1.3 万台，计划9月16号起交付。
2: 另外那第二届 eTom 机器人消费节同期举办，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现场烹制餐食，机器人 4S 店、文创商店开门迎客。看似啊好玩，那么深层信号呢却是机器人产业正努力从工业品变为消费品。
1: 当然了，对于这些数字我们也要有一分冷静。当前的出货量虽然在快速增长，但真正进入到工厂产线长期稳定作业的比例仍然有限。签约订单不等于交付，交付不等于稳定运营，稳定运营不等于客户的复购。
2: 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行业要拒绝表演，避免落入样品陷阱，打造真正干活的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呢隔着供应链管控、产线良率、品质一致性、交付体系等一道道工程化的关口。
1: 的确，过去两年行业比的是谁的动作更炫，未来两年要比的是谁能稳定干活，客户愿意复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9月20号起施行。这是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三次修订。
2: 这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呢，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
1: 这次除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的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2: 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再次扩大，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

0: 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专家认为，百姓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了，那决定所规定的这九类提取情形覆盖了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将有效促进住房消费，改善居民的居住品质，为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注入制度动力。
0: 另外呢，专家表示，新增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同样值得关注。这意味着条例考虑和顺应了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
1: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到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今年公积金政策出台的频次大幅提升。
0: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未来各地拓宽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仍有较大空间，相关政策有望进一步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倾斜。在灵活就业人员、异地缴存人员的缴存政策方面的，也有望继续完善，让更多居民享受公积金制度的红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领域。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
0: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下线上协同发展。
1: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意见明确，将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0: 此外呢，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未来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的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的就业增收渠道。再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表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这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0: 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中心。
1: 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的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呢，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
0: 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未来发展演变趋势以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了双提升。
2: 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还有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
1: 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2: 最近呢 DeepSeek 官网挂出了一则 IDC 数据中心团队的招聘信息，它的岗位要求呢涵盖像电气啊、暖通啊、自动化、能源、土木等专业，工作地点设在北京、杭州还有内蒙古乌兰察布。信息公布之后呢， DeepSeek 也要招聘土木人才，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关注。
1: 这土木的专业本身这些年就受到了很多争议啊，那一个以算法和模型建成的团队为什么开始招揽土木工程师这些看似传统的基建行业岗位呢？这背后啊，是头部 AI 模型企业在算力方面正在向重投资、重资产去转变。
2: 根据媒体报道， DeepSeek 计划在乌兰察布建设一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在介绍团队使命中呢， DeepSeek 写道，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过去是铁路、电网和互联网，今天则是支撑 AI 发展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DeepSeek 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呢，用更少的卡来跑出更好的模型。然而随着模型参数规模持续膨胀，用户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算力成本和供给稳定性逐渐成为其不可回避的瓶颈了。
2: 其实啊， DeepSeek 并非孤立，放眼整个行业，头部大模型公司和互联网巨头都正在加速算力基建的布局。
1: 今年7月呢，智谱正式完成了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据了解，中科嘉禾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的及编译优化，在业内被视为国内顶尖 AI 基础设施团队之一。
3: 当土木啊、暖通啊、电气工程师成为 AI 大模型公司的招聘对象哈，其实就已经说明这个公司不是一家普普通通的 AI 公司了，它成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的运营商。所以算力的尽头就不是芯片，而是土地，是电力，是散热，是那些建在大草原上的数据中心。
1: 确实啊，大家好像我们在接触 AI 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应用端，就是我的手机上我能用到什么，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来考量的。但实际上这个大的这个基础设施往往是超过大家想象的，谁能想到算力成了制约很多 AI 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呢？
3: 说到这儿我还想加一句，就是当这个算法公司它开始盖房子和重资产的时候，可能 AI 才真正长大了。可能以后的算力会更强。
1: 这说白了，这个背后啊，咱们有真正成长的这个骨骼和肌肉了。
2: 对，
1: 就像电力啊，在很多地方的这个发展，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强大的需求，可能以前是工业的这种企业对电力需求比较高。没想到啊，这么新质的生产力对电力的要求就更高了。
2: 所以意味着未来也会能够支撑起更广泛的、普及的这种使用。
1: 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人人都吃过啊，曾经因为外卖冲击被说了不行的那种方便面啊，说年轻人已经不吃方便面了，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了很多年。然而行业龙头康师傅统一8月发布的2026年半年报却显示啊，康师傅方便面的业务营收是 137.33 亿元，同比增长 2%， 而以方便面为主的统一的食品业务呢，收入是 56.34 亿元，同比增长 4.7%。
2: 回想一下哈，方便面在我们国家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世界方便面协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内地及香港方便面年需求量达到 462.2 亿份啊，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要吃掉34包，这是在2013年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那个时候吃方便面比较多。但是呢，在此后的十年呢，这个行业几乎是一路向下，2020到2023年中国市场需求量锐减40亿包，成为行业的至暗时刻。
1: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行了呢？其实仔细分析数据你会发现呢，方便面市场确实在回暖，但是销售额和利润是跑在销量前面的，销量是没有涨的。这不是简单的吃的更多了，而是方便面现在卖的更贵了，产品更好了，场景也更细了。
2: 那方便面的回暖首先踩中了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外卖越来越丰富，但是呢，便宜稳定随时可吃的外卖并没有越来越多，一份外卖的价格哈，常常可以买几包方便面。
1: 而且对于加班族、差旅、独居的人群、学生和夜间消费者来说，方便面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它特别好吃
2: 啊，
1: 而是因为几分钟就能解决一顿饭，而且结果呀足够可控，它就是这个味儿，你外卖到嘴里可不一定啊。
2: 是，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产品真的变了，像番茄哈，还有葱烧牛肉等等，新的口味被做成了大单品，肉块呢、汤底还有非油炸面饼成为了卖点。方便面企业不再只是和另一方方便面来竞争，也在争夺像螺蛳粉、酸辣粉，还有自热食品和低价外卖这样的消费场景。
1: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价值了，这个泡面呢真的是自带记忆，很多经典口味负责唤醒你的熟悉感，新口味和联名呢负责制造一些新鲜感，它既是深夜加班的应急餐，也是周末宅家的那种小放纵啊。这老产品一旦换了叙事啊，这消费场景就被重新打开了。
3: 也就是说方便面终于很方便了有相当长的时间外卖很方便，但你会发现外卖会让你陷入选择困难症，而且不一定马上能够送到。然后你再想到相当长的时间关于外卖的卫生安全情况也确实让人堪忧，反倒是方便面它在卫生标准方面执行的标准比较严格，再加上众多科普人士告诉你方便面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防腐剂，它可能是说盐啊，或者是糖啊，超标啊！如果你要是用比如说蔬菜、鸡蛋垫一下的话，可能方便面吃起来还挺健康的。所以就是很综合的一些因素，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就方便面回暖了。我也其实很赞同现在年轻人，咱们大钱谨慎花，小钱买，咱也买一个确定性，
1: 对，
3: 口味非常的真实哈，非常好。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现在的年轻人消费降级，并没有。
1: 对，其实就是大家一种选择嘛。
2: 而且还有朋友说，其实就是很方便。
3: 对，
2: 而且呢，也说到说这个外卖哈，不一定让人舒心。就像刚刚说到的方便面，它比较的可控稳定。
1: 我前两天还吃了呢。关注完了这个涨价的方便面，咱们再来看看价格往下掉的榴莲啊。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城市的超市里，以前动不动几十块钱一斤的那金枕榴莲，现在写着什么呀？19.9。有些城市的批发市场里，整箱拿的货价跌破了1斤15块。
2: 那么就在几年前呢，同样的一颗金枕呢，最高可以卖到200-300。榴莲自由甚至成为了网上的热梗。短短几年，水果界的奢侈品就这么跌下了神坛。
1: 这价格雪崩的种子啊，其实在2018年到2020年间呢就已经埋下了。那个时候是榴莲的黄金三年啊，中国市场的需求是爆炸式的增长，一年能吃掉全球90%的贸易量。那需求是最直接的指挥棒，于是越南砍了橡胶树种榴莲啊，泰国南部清掉了咖啡和油棕种榴莲，马来西亚把整片整片的油棕山坡改成了种榴莲啊。
2: 那么榴莲呢，从种苗到进入盛果期需要5到7年的时间，那么当年跟风种下的树苗

0: 刚好就在2026年集中挂国。海关的数据也印证了这场供给洪峰。2026年上半年，中国鲜榴莲进口总量达到10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五成。
1: 嗯，榴莲旺季，咱们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啊，冷链班列由每天的每日两列增加到每日的3到4列，峰值可达6列。即便如此，还难以完全承接源源不入涌入的东南亚鲜果。
0: 根据行业的粗略测算，今年哈，三大榴莲主产国迎来丰产，泰国榴莲全年产量预计呢接近200万吨，越南预计呢逼近200万吨，马来西亚预估约57万吨，三国加起来450多万吨，而中国今年全年进口量预计也就200多万吨，这中间呢差的200多万吨很难有人接盘。
1: 我们是吃的挺多的，但吃不了这么多啊。
0: 是，
1: 那当供给突然翻倍了，需求并没有同步翻倍的时候，这价格掉下来是唯一的结局啊！这是农业领域最经典的一个周期陷阱。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你往前看，车厘子崩过吧，荔枝价格掉过吧，阳光玫瑰葡萄也掉过吧，每一个贵族水果的结局啊，几乎都是从神坛跌进菜市场的。
0: 那么早年呢，榴莲之所以贵，还是因为这个运输和损耗，走海运啊要7、8天，走公路呢也要4、5天，榴莲的保鲜期比较短，路上烂掉20%是行业常态，这些成本呢最后都要算到消费者头上。
1: 现在链路被重构了，咱们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开行后啊，从老挝万象到昆明全程领链最快26小时到达，再通过公铁联运48小时就能分拨到咱们全国30多个城市，运输时间砍去一半多，这货损率从 20% 直接降到了 5% 以下啊。
2: 看起来是消费红利，实际它是经贸红利，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和 RCEP 双重叠加的因素，榴莲进口关税清零了，通关的流程大幅的简化了，然后呢广西又凭借着它这个口岸的问题啊，把各个地方的榴莲可以从这里集中的入境，所以说从东南亚的果园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持续优化，所以它的价格有了这么大的一个降低。其实我有好长时间没吃榴莲了，就是
1: 太甜了，
2: 觉得太甜了，但它价格都降成这样，我打算买一个吃一吃。
1: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近几年的民间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从马拉松到跆拳道，从击剑到剑道，更为广大的群众参与到各种全民健身项目当中来。但是与此相伴的是民间体育运动纠纷的不断出现。那么现在民间体育运动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纠纷呢？目前我国法律框架下的解决途径又有哪些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律专业人士跟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民间体育赛事纠纷的法律观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5: 都慢了，刚才
6: 再过一次。
5: 咱们现在组成两个一起打，然后要比刚才远，因为两个都要往前打。如果刚才我的距离是
4: 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这样一个片段呢，是剑道馆在日常进行的一场训练的一个部分。这是北京的十几家剑道馆每天都要进行的数场训练的一个缩影。剑道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中国第一位五段女子选手，多次获得国内女子个人和团体冠军，曾经在历届全国剑道大赛当中担任裁判的刘军慧女士是这样介绍的。
7: 剑道呢，我们首先要穿着剑道的一个服装，佩戴剑道的护具，然后我们手持竹剑，然后打击对方的有效部位，也就是这个有效部位分为四个，头、喉咙、腹部还有手腕。那么在现代剑道里面呢，它最主要的它可能竞技性非常强，它比如说我一场比赛打中对方的位置大概到一分到两分，那么我们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我剑道已经推广到整个全世界了，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就是叫世界剑道锦标赛这样一个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比赛。
8: 秋瓷赛比赛开始，
9: 又一季比赛点儿。
10: 中国的野球它成型是因为二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他们逢年过节愿意举办这种篮球比赛，比如说我是代表我们这里，他是代表他们村的，我们相互打，
8: 又烂得一行，把球
10: 掉。他供养了很多球员，他们可以靠打球去挣钱，去养家糊口。
4: 刚才大家听到的呀，是一个15分钟的纪录片，叫做《野球江湖》的片段。那这个纪录片呢，在网络之上是广为流传，而且受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野球呢？下面呢，为大家请到安利美特体育经纪有限公司的合伙人王聪，跟大家介绍一下。
11: 这个野球呢，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发展到现在呢，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专门是靠这个吃饭，在我定义为他们叫职业野球手，就是他们是中国一种另类形式的职业球员。这个野球这个圈层呢，后来据我了解，等于在全世界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它是一个中国非常有中国特点的一个篮球文化。
4: 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两种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熟悉的这种民间体育运动，剑道和野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个民间体育运动，很多朋友可能了解的程度呢就比较高了啊，比如说像跆拳道啊、马拉松啊等等等等。近几年啊，民间体育运动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各种俱乐部啊、道馆，从马拉松到跆拳道，从击剑到剑道，各种不同的体育运动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更为广大的群众参与到各种全民健身项目当中来。但是与此相伴的是民间体育运动的纠纷不断的涌现。那么目前我国民间的体育运动存在着怎样的法律困境和问题呢？ 跑团发起人之一山羊是这样介绍的。
0: 那我们就是在参赛前都会填一个这种知情书啊之类的，然后包括你的什么紧急联系人。那虽然我们可能大家都没仔细看，就觉得就是已读，觉得这个风险是由赛事方能帮我们去包揽或者承担的。
2: 嗯，
0: 对，这块其实是有一些模糊的，它到底有我们签了一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合理的，或者说它到底能承担我们多少东西，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其实多数跑者是不太清楚的，在非参赛期间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我自己跑，那可能就相对还好了，所有问题都是我自己的。但其实跑步啊之类的，它会有一个问题是约跑，大家去一起周末说咱们去公园跑个步吧。
2: 哦，
0: 但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比如说我是明确看到过一个这个法院的判决的例子，它就不是约跑，约骑车，骑自行车。但那跟我们约跑其实一个逻辑，就是他们在约骑自行车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摔死了。最后判决就是发起这次约骑的这个发起人也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当这个案例当时在这个跑圈传开之后，大家就开玩笑，本来都说咱们周末去公园跑步，我们都不会
2: 说感觉了，
0: 对，就是说咱们周末几点几点在公园偶遇，就不提说咱们是在那地方约跑。因为马拉松这个项目呢，你多数时间是自己跑，但是有时候你希望进阶，你希望训练的时候，还是去会加一些跑团啊，或者说一些训练营。而且这些训练营跑团它其实有些是没有那么正规的，没有说注册呀，或者说有些资质的，可能就是我跑的多了，那我就说我带着大家几个人一起跑。这个一般正规的比赛它都会给你就是含你的人身险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随着大家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法律意识增强呢，也会是一些比如说强度的这种团练的时候就会上一些那种一天的保险。就我只针对这一天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单次的保险。
4: 而作为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又主要担心的是怎样的法律纠纷呢？90后赛事总监李鹤东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是这样说的。
12: 最重要的就是免责声明的部分，跑者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担心组委会，然后组委会其实也会担心能不能真的去免除组委会的责任。比较容易出问题呢是反而是半马，半马选手有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参赛，就是他原来可能跑一个10公里或者是5公里左右，但是呢他现在由于我们这个赛事比较好或者比较火的 IP 他就想说那我去试半马，所以这种人是比较容易出状况的。所以就刚才我说的，我们会在18公里或者接近半马终点的时候，会着重的重量配置 A1 的人员数量和救护车的数量。免责条款更多的是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对于选手就我们跑者的这个安全的告知和相关追溯性，比如说跑前不要喝酒啊等等等等这些以及我们会建议他在这个跑前的30天去医院去做一个体检，包括了心脏等等等等这些的一个检查。当然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法律要求，它可能就是一个免责声明，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清楚我的这个免责能够给组委会免多少责。
4: 剑道作为一项一直没有被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竞技体育运动，在举办比赛的过程当中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呢？刘军慧女士是这样说的。
7: 我们现在的剑道练习者都是从进入社会之后开始的，大部分的人只有体育课的运动基础，所以基本上算是零门槛。那么有些人呢，他没有办法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体里的隐患，那么在练习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所以这个可能会给道馆呢，因为本来就是小本经营，那雪上加霜了，又变成还有剑道练习，就是它的对抗性非常强，就是可能穿着护具拿着竹刀，两个人激烈的碰撞在一起，在以前有过这样的案例后，教练呢又会比较强硬的方式，然后对他进行训练，然后他认为这个呢是在对他进行伤害。那么就这种在高强度练习和这种伤害的这个之间这个界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导者来讲如何把控这个度，然后包括就是还有就是我们零基础练习者的这个身体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包括在比赛过程中突然出现了类似这种也是有心脏不太好或者是受了很严重的伤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赛事举办的这个运营者可能是当地的道馆啊或者是当地的剑道协会这样的情况，那么他究竟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4: 民间体育赛事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呢？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毅律师是这样总结的。
13: 马拉松呢就不用说，那是因为人员太密集了，这个一场马拉松30000人，然后这个辅助人员志愿者政府需要投入的资源，所以它的人员数量特别大。一场马拉松普通的马拉松要投入20万人去工作，这20万人在短时期内聚在一起肯定风险特别大。第二个原因是参赛人员的身体基础比较差，运动知识不足。很多人开始马拉松是为了减肥的，大家很多开始运动都是为了减肥。我们民间赛事啊，并不是说想得奥运会奖牌，就是我想让身体健康一下。但由于他的这个起步时间晚，身体素质比较差， 所以他在从事运动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不了解，对于运动强度不了解，对于运动的基础知识匮乏，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来源于主办方经验少。以前我们职业赛事竞技体育赛事里边，它的主办方都是这个体育局的专业人员常年办赛，那现在这么多的比赛办下来，它都是这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其实不了解办赛的过程什么样，它会交给一些运营公司，但是运营公司到底有没有经验，质量如何，因为大家是行外人士，所以无法判断，这就造成了主办方其实是非常这个缺乏经验的，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往往责任非常重大。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对于赛事的组织者非常关心各大赛事的主办方，也就是各个体育运动协会之间的名分之争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名分，其实呢，对于整个民间体育运动行业的发展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常毅律师是这样说的。
1: 我们知道大家是足球有足协，篮球有篮协，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协会的。协会是干什么的？那以前协会是政府主办的，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协会，首先在政府层面要脱钩，其次在民间层面不是进入到奥运会项目，其实国家是不管的，那就是爱好者自己会成立一个协会，那这个协会之间就会有争夺，而且这种争夺特别的激烈，原因就在于谁取得了协会的名分，就可以向民间去宣传，说我是最正宗的组织，我来办赛，我的这个成绩是最值得认可的。所以呢，协会之间去有这么一个争夺。但是在中国又存在社会组织，就在我们的国情下受到比较严厉的监管。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组织层面的政策就是，所有全国性的协会啊，都不再给予许可，就是你不可能再申请类似于我们剑道协会想要办一个中国剑道协会，就没有这种可能了，你只能办下北京协会、上海协会。在组织者层面，我们分析他责任的时候呢，首先在中央层面，协会它只是一个行政指导作用，它有一个对比赛认证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其实它并不对比赛本身啊承担任何责任。政府层面是对这些大型比赛的主办单位，它一般也可能叫承办。这个跆拳道协会呢，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俱乐部的教练啊，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好像是根据我分析，应该是骂人和动了手。这个俱乐部呢就被协会要求对这件事情进行处理，之后是这个协会呢就把处理的这件事印成了传单，也发给了自己协会能够看到的各个其他的俱乐部，也向当地的很多学校、教育局、文广局在他们的网上公示。这相当于把一个有违纪行为的俱乐部啊，通过协会的平台方式向社会进行了公示。那受处罚的俱乐部就对此有不同意见，以侵犯名誉权的方式来起诉协会。最后法院的结果认为，协会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有事实依据的，这并不是说捏造事实诽谤，所以呢还是驳回了这个俱乐部的诉请。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协会啊，即使是民间协会，由于它能够有向社会公示的权利，所以它并不是对这个辖区内的这个民间俱乐部就无能为力。如果协会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的话，能让好的教练员就得到提升，也能够被更多的人认识，而那些不好的道馆或者教练呢，能够通过公示被更多的家长知道，那么他最后没有就业的机会，是不是就是对这个市场进行了整肃呢？通过志愿者来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查了一下，一般志愿者的需要，一个办赛如果大概有10000人的参赛人员，那么就有可能这个按照10:1或者5:1的比例，10000人的参赛运动员，那么就要有1000支志愿者。如果是这个保障要更强一点，那么可能会需要5000志愿者。所以一个成功的比赛啊，大量的无偿来提供劳务的这些人员和团体特别重要。那么这些人员团体有可能在发生这个比较重要事故之后啊，也面临要承担责任的风险。
3: 另外呢，对于各种赛事的参加者而言，比赛成绩能不能够得到认可，在国内认可还是在国际上都被认可，成为了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我们民间参加比赛也是想要成绩的，我们虽然不要参加奥运会，但是对家长来说是有意义的。意义在哪儿呢？跆拳道项目如果有成绩的话，第一个，家长能知道我的孩子学得好不好，第二个是我的学生，我的孩子能不能因为这个项目加分。家长并不知道哪些比赛是可以认可，哪些比赛是不能认可的，所以他特别关心他的成绩是被认证的。但现实中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家长既不知道谁能认证我的这个比赛成绩，又找不到救济方，于是就出现了问题。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跆拳道的过程中成绩啊是能够官方认可的，但结果这个当他找到认证的网站之后，发现孩子的成绩就是在网站上查询不到，那他们现在就开始和这个道馆去协商。因为当我把孩子送给你去学习的时候，本来是希望我能够参加正规比赛，但如果你也承诺我可以参加比赛，但是到最后我却没有比赛，是不是构成了虚假宣传？那构成虚假宣传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存在着这个合同的赔偿解除的问题？
3: 程毅律师认为，2017年发生在厦门的替跑者

0: 当时组委会赔了他十万，通过保险赔了他10万块钱，但是死者家属呢继续起诉组委会，认为你们没有在检录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不应该跑的人，所以你应该继续再赔钱。这个案件里呢，在主办方赔偿了10万元之后，那又面临了诉讼。诉讼当时请求的金额是123万元。死者家属就认为主办方没有在检录的时候发现他不是应当具备跑步资格的那个参赛运动员，所以主办方是有过错。在这个事例里呢，我觉得他透露出大概这四个问题。第一个，死者自己，因为在跑步过程中出现的就心脏骤停导致死亡的案件，肯定和他的身体基础条件有关系。那么死者自己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有注意义务？第二个就是站在我们法律的层面，法律是根据侵权关系中的因果关系来判断你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如果损害结果和这个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按理说就不应该承担这个法律责任。那么主办方除了检录过程中这个有一个注意义务之外，在发现运动员在现场出现意外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是及时救助。所以主办方要被审视在这个环节中是不是提供了和他的赛事标准相适应的救助手段。第三个就是这个跑步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报了名就必须应该是我跑。第四个就是检录没有发现他不是当时报名的那一个人，和他的死亡有没有关系。这个案件最后的裁判结果呢，是法院认为检录没有发现你不是报名的跑者，你确实是有过失，但是你死亡的原因和我没有发现你不是应该跑的那个人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法院最后是把这个案件给驳了。是这个问题更公平的考虑是，无论他是不是这个报名的跑者，他一旦在这个场地中发生问题，那么救助责任都会随时去发生的。当然这个报名的环节啊，构成了报名者和主办者之间的合同关系。那运动赛事的合同呢，相当于我花钱买你让我好好比赛。那在这个环节中可能就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死亡是最极端的案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运动员在跑的过程中受到了干扰，影响到他实现自己的最好成绩，是吧？整个奥运会里都在说 PPB， 就是他实现了他最好成绩，如果没有实现最好成绩，主办方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我们觉得这个未尝没有可能。由于在就是这种需要动用大规模人力才能主办的活动中，很多人其实是志愿在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当最后出现了损害结果之后，这些志愿参加活动的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知道在委托合同的基本法理里面是有一条说，如果你收钱是吧，你要尽到专家义务，那个叫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但如果你是一个无偿的委托合同，那么叫你有故意和重大过失才会承担赔偿责任。
1: 作为民间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我们在日常的练习当中、运动当中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张琦是这样说的。
2: 首先还是要在参赛前或者说在平时的训练当中量力而为，我们是要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程度，并不是说真的要去追求刺激或是怎样，我们还是首先要对自己多加强训练，再去从事相关的这些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也好，都还是要量力而行。我想特别提醒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是在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赛事方都会给我们专门买一个意外伤害险。
1: 对对。
2: 但是我们其实自己在生活当中，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会选择一些平时的商业险，可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普通的商业险当中并不包含一些极限运动的赔偿。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小的时候呢，看很多的大人写这个连笔字啊，你就觉得特别的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还在想，就是不是长大了之后就自然会写那种特别好看的连笔字了呢？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看着我自己写的这破字陷入了沉默。哇，我现在连字我有的时候都不会写了。

我觉得现在人的聊天方式啊特别的奇怪，就所有的聊天都是以在吗开始，最后以一个表情包结尾。哦，我觉得这都还算是比较礼貌的，就越是那些跟你关系好的朋友啊，你所谓真正的朋友都是以一个表情包开始，然后以哈哈哈哈哈哈为主题，然后突然一方不回消息作为结尾。啊，这就是你的好朋友。哼，真的有的时候感觉跟他们聊天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哈哈哈的机器，那怎么这么好笑呢？而且很奇怪的是，当没有人找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朋友，哎，你们在干什么呀？啊，为什么不找我聊天呢？当别人开始找你聊天的时候，啊，我很忙，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快点说？我的剧还没有追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是吧？小猫小狗的。养久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动物身上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当一只猫在你的身上睡着了啊，这不是它对你信任的表现，那是它统治地位的展示。因为他们知道，除非他们允许，否则我们是不会动的。还有一些养狗的朋友啊，经常会对着自己家的狗叫。就是我发现当你对狗叫完之后，他们就会对你回叫。他们的意思呢，可能就是在纠正你的语法和口音啊。但如果你对着猫叫喵喵喵喵喵，哇，他们对你回叫的时候，那十有八九是在骂你。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啊，就家里养那个金鱼，养了几条金鱼，然后他就要出差了嘛，就让我帮他去看金鱼，照看一下。一个月之后，我说你看，我把你家的金鱼养得多好，鱼缸里的几条金鱼已经进化成乌龟了，多棒！

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啊，特别要面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的钱包在我们小区丢了，那时候很着急，不过还好，就有好心人帮我捡到，送到了物业，物业那个打电话就让我去拿。当时我去拿的时候，是一个物业的阿姨对我说：“说小伙子，你看你这钱包里头证件啊都还在，就是里面的钱没了。”哎呀，我说没事儿没事儿，阿姨，我说证件在就好了，谢谢谢谢。其实呢，我一分钱都没有少。我当时说这话，我就想显得自己有钱啊，但是呢又丝毫的不在意丢了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哥们儿也这样呢，有一次跟女朋友去看电影，就看到一半呢，那个电影院响起了广播啊，说请尾号888的保时捷的车主来挪一下车。然后听完这条广播之后，很多人都在那惊叹，哇，这车牌好啊，说车也好。在很多人惊叹的目光之中呢，他就站了起来，特别不耐烦的走出了电影院，然后走向了洗手间。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控制住自己的嘴，哈，就是老是想吃东西。其实当你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你去想一样你非常讨厌吃的东西来转移这个注意力啊，就没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你平时特别讨厌吃的这个东西也突然变得很想吃了。有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就是不吃早餐啊，到了中午你也不会饿，但是只要吃了宵夜，天还没亮就饿得不行，肚子开始咕咕叫啊，有没有哪位专家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呢看到一个网友说如果有来生的话，我来生想做一只大河马啊，大家都好胖，你也好胖，我也好胖，是吧？自己的朋友也很胖，没有河马会歧视河马，因为大家的身材都很标准啊，我也能大声地说你好漂亮，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做河马不如做一条鱼，是吧？只有7秒钟的记忆，无忧无虑。

我一直觉得考驾照这事儿呢，就真的是越早越好。你像我一个同事，就上班很久了都没有考驾照，儿子都高中了才开始学。之前他跟他孩子讲说，孩子等妈妈驾照考过了，我就可以开车送你去高考了。他儿子就说，说妈，我前年读高二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这话了啊，你不是还没有考上吗？他妈就说，哎呀，没事儿，你不是刚好高三复读吗？又给了妈妈一次机会。不过也有部分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考了驾照之后很久都不会摸车，考完就那个证就放那儿了。你像我妈就这样的，就拿到驾照之后就没怎么摸过车了。之前有一次我们回老家，几个小时的路程，然后一家人回去到家之后，我奶奶就问说，累不累啊？我爸就说，哎呀，这次多亏了你儿媳妇儿啊，跟我换着开，我困了就让她开，只要她一开我就清醒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上班做事儿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什么三思呢？三思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不做啊，能不能明天再做，能不能交给别人做。当然开玩笑了，但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那种内心的满足感。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就只要我下班前十分钟努力工作了，我就会有一种努力工作了一天的满足感。哇，我今天好努力，我要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就之前呢，我还看到一个电视剧的编剧啊，就他收到很多的邮件，就问他嘛，说你是怎么写出来这么好的剧本的。他就说，哎呀，这好的剧本啊，不用谈什么天分啊运气，只要给你一个截稿日期以及一个不交稿就能骂死你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会被自己的才华惊吓到。真的是这样。

我一直觉得实际年龄其实决定不了你自己到底是年轻还是变老了。我觉得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一定是反差的，对吧？一定是不一样，就不要老是在意自己的实际年龄。你比如说去操场夜跑的你21岁，那坐在麻将桌上打麻将的你那一定是47岁啊，看漫画的你13岁，去公园做旋转木马的你8岁啊，愁眉苦脸的你35岁，和自己的高中同学去聚会的时候你只有16岁。所以说啊，无论身份证上的你出生年月啊告诉你今年是几岁，都不用管，你自己到底是少年还是老人，对吧？都要你自己来决定的啊，心态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这碗鸡汤先干了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7篇古诗词《陪昌府城府寻泉看鹤而归》，作者是南宋著名诗人赵帆。赵帆长期寓居玉山，与韩彪昌府、韩嫣城府兄弟情谊深厚。这首诗记录了诗人陪同两位好友寻访山泉、观鹤游赏、日暮尽兴归来的一次玉山山野出游经历。陪昌府城府寻泉看鹤而归，鱼际亭前放鹤归，晚风吹叶正霏霏，侧伏老涧徐行后，傍水穿云入翠微。
1: 这首七言绝句继续一次玉山山野闲游，依照放鹤、晚风、缓步归山的时间顺序谱写，画面感极强，充满闲适悠然的山野意趣。一二句，鱼际亭前放鹤归，晚风吹叶正霏霏。游玩行至鱼际亭，在此处放飞仙鹤，暮色晚风拂过，树叶片片飞舞飘落，开篇就勾勒傍晚的场景，鹤归夜飞，动态十足，暮色山林的氛围感扑面而来。鱼际亭也是玉山古时一处亭台，是文人游赏休憩的地方。三四句，侧伏老涧徐行后，傍水穿云入翠微。拄着手杖，身体尚且康健，众人缓缓漫步，沿着溪水穿过山间云雾，走进清翠幽深的山林。徐行二字写出游玩的松弛，不慌不忙，傍水穿云，描摹玉山山林云雾缭绕、溪水相伴的实景。整首诗通篇写景记事，没有直接抒情，但是闲适的心境藏在每一处画面。几位好友寻泉看鹤，漫步山水之间，不追逐名利，沉醉山林风光。短短28字，还原宋代玉山文人真实的休闲生活，也让我们看到古时玉山山林清幽飘渺的样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发布管理层调整公告，李书福自2026年8月18号起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获任为公司的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负责整个吉利控股集团的战略层面把控。而根据吉利汽车的公告， 安聪慧将会接任吉利汽车控股董事会主席一职。简单的理解就是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它是港股上市的汽车业务平台，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是整个吉利体系的母公司，掌控包括了吉利汽车在内的全部集团资产。那么卸任之后呢，李书福不会再主持上市公司吉利汽车的董事会，但依旧是整个吉利大集团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同时出任吉利汽车的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明白这意思了吧？就前线的一线的汽车业务他不再主管。舒服哥啊，哈哈，这是大家对于他的爱称啊。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是吉利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民营汽车产业的开拓者。早年从几百元起家，以一台照相机开启创业之路，先后涉足过照相、冰箱配件、装潢材料、摩托车等多个行业，在实业赛道积累了经验与资本。1994年的时候，李书福创办了摩托车企业，在摩托车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的发展。1997年，他力排行业质疑，决心投身轿车制造。2001年的时候，吉利拿到了轿车生产准生证，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轿车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打破了国有资产对于轿车行业的垄断格局。在2005年，李书福推动吉利汽车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打开资本国际化通道。2010年的时候，主导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汽车100%的股权，成为中国汽车企业海外并购标志性的事件，带动了吉利的技术体系全面升级。后续其还主导了收购宝腾、路特斯、入股戴姆勒、布局极客、领克等品牌，搭建全球化的产业生产版图，同时推动吉利汽车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车以及智能化全面转型。可以说这是吉利汽车最最核心的人物，创始人退居幕后，职业经理人走向前台，这是中国民营车企走向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标志性一步。没什么，这没有什么公司远大的调整之类的一些官方的用词，只是把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毕竟算是中国汽车的产品奠基人了。鸿蒙智行问界汽车发布了一张预热海报，这次不再是新车上市了，而是宣布问界儿童车即将发布。很多网友呢给这台汽车是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问界 M0.9，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问界 M9 嘛，甚至前挡风玻璃上那个激光雷达的造型都给做出来了，仿真性可见一斑啊。预计是5位数，我估计呢，按照以往的其他品牌推出这种童车，1到2万左右吧。这台车是由赛力斯汽车以及华为联合设计的，定位是成长陪伴、志趣探索。有分析认为，问界把旗舰设计下放的儿童车，是精准拿捏了科技要从小朋友们抓起的心理。当一个汽车品牌开始认真的造儿童车，它卖的就不是一个玩具了，而是一种品牌的预期。问界当然它不是第一家盯上娃娃车的企业，也不会是最后一家。跟大家数一数有哪些品牌啊，从特斯拉到 BBA， 其实早有车企就在做。中国官网在售的特斯拉儿童玩具车售价是11990元，它的灵感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 Cybertruck 设计的语言，它配备了 LED 大灯和尾灯，还有就是坚固的钢架和橡胶冲击轮胎，锁定的客群呢是8到12岁。然后呢，它还推出了一款面向2到5岁的儿童平衡车，定价呢是折合人民币1500元。而奔驰呢，早前其实早就与德国高端童车制造商联手合作过，推出过4款婴儿车，那是婴儿推车啊。宝马呢，也与高端婴儿用品 Luna 合作，推出了独家的婴儿推车系列，还有一款手提睡篮，这也是具有宝马标志性设计语言的一款产品了。其实奥迪啊，就在问界官宣的前两天，他也宣布与高端玩具某品牌达成了合作，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推出了平衡车、平衡板和儿童匹克球套装3款运动玩乐产品，设计灵感融合了奥迪2代的经典车型设计语言。那车企们他为什么要做儿童车呢？我觉得原因无非有4点嘛，一是培养下一代的用户，当然这个就放长线了啊，抢占品牌认知的起跑线；第二是强化家族设计语言，让品牌符合 深入人心，第三是本身就成本低，低门槛的品牌触达方式嘛，第四是拓展品牌的生态，制造话题的热度啊，就像问界 M0.9 一样。但对于企业来说是低成本，但是售价方面一两万其实并不便宜，还有儿童车可能存在的一些产品质量和安全风险也给车企们带来了新的考验。不过不论如何，能让品牌形象深入更多的群体，这笔买卖总体还是稳赚不赔的。其实啊，有很多在传统燃油车时代有一些汽车品牌的周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吉普的冲锋衣啊，还有鞋子，还有宝马的 T 恤，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啊。而在新能源时代呢，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物料啊，以及周边的商城真的是越做越好了。我特意想表扬一下一个品牌啊，因为我是正好凑巧有机会拿到了一个品牌的一些商城的积分，然后我购买过一些商品，哇，质感和做工真的非常棒。他是谁呢？我也不好直接点名，就是那家服务长期被认为是最好的那家车企。当然了，服务好它并不意味着产品好，只不过你在一方面去强化，当你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高度，这也算是一种额外的高度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浩森老师。
7: 你好，什么问题？
8: 你看那个，我有个二手车，我之前问过你评估一下，看看能值个几千块钱。那个一三年的，
7: 你这么不自信啊？
8: 年底的，一三年年底的那个，1.6的，就那1.6的。
7: 一三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8: 12万公里。
7: 一三年的车12万公里并不多哎。
8: 是的，就讲没怎么好的这个。
7: 你甚至还可以说是公里数相当之少。是什么颜色的？
8: 就是那个银色的，就是当时买的是那个什么风尚版吧，应该就是那种低配的吧，就那种。
7: 不是手动的吧？因为风尚有两个。
8: 自动的。
7: 自动的。嗯，好。您这车呢？车况这么好，12万公里才，是白色的吗？
8: 银色的。
7: 银色的也不错。如果车况还真不错的话。
8: 车况还可以，反正没什么毛病的，就正常开的，没毛病的。
7: 不至于。
8: 就是有一点那个。小刮小蹭有点油漆那种还是有点。
7: 那无伤大雅，没关系啊。您这车如果公里数这么少的话，我个人认为车商会愿意出10000块钱来收，并不止几千块。
8: 有能够10000块钱是吧？
7: 嗯，对。
8: 好嘞好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这里有3款电车，我是想买，看帮我对比一下，看我是想买这三款电车跑营运的，看哪三款那个行。
7: 啊，跑营运啊。
8: 对，
7: 哪三款？您说一下。
8: 那个领会一七，那个领会一七，那个埃安的 RT， 还有那个起源 A06。
7: 起源 A06 就算了吧。
8: 起源 A06 还是算了是吧？
7: 对。
8: 我就想就是看一下，我因为跑营运的多的话，我就是怕的这后面的这个维护啊这些，哪些成本会高一些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比亚迪的电池跟那个埃安的电池，那个埃安好像是您的时代的吧？还是？
7: 对 ，RT 是您的时代，但是埃安的此前网约车出故障出问题的那一批 INS 是中创新航的。
8: 哦，我是看到 RT 的、
7: 嗯。对对，这不一样。
8: 我是看到后面的，我是怕它到了后期，到了过了个2-3年之后、3-4年之后，这个续航，这个到时续航跟这个维护成本的这个配件这些。
7: 嗯，是这样的，如果按网约车来说的话，咱们其实这几款车呢，几年之后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现在真的无法预知，因为毕竟出来的时间不长，对不对？没有经过市场长时间的口碑的积累和长时间的沉淀。我觉得首先遵循一个这样的原则啊，术业有专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领会是比亚迪在最近一段时间才推出来的，针对于网约车市场、出行市场的专属品牌，它的体系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不一样，独立出来了。可能比亚迪呢也是为了去避免大家去误会自己的车就跟网约车有关系，特别推出了一个另外的其他独立的品牌。实际上呢，车型方面又跟王朝网是重合的，但是服务体系的提升，我个人认为会有利于你后期的用车。
8: 是的，是的，我是看到，我主要是相信比亚迪的电池应该还是靠得住的。
7: 其实福迪啊，您的时代都是一线品牌，福迪的装机量可能还不如您的时代。
8: 您的时代还好一些。
7: 不是说好一点，但你想想啊，您的时代的装机量肯定是要更大，但是人家比亚迪自家研发的电池，我自己有三电，我自己有电池，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你售后也更方便呢。
8: 哦，是这样是吧？
7: 对。
8: 那这两个基本上这个还是领会的，还是那个些。
7: 嗯，关注一下领会一期吧，咱们就不关注什么保值率了，这个不用关注，反正你
8: 跑。那不用。
7: 对对对。
8: 反正六年六十万的，那都不用，反正。
7: 是的。
8: 嗯，是的，是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7: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8: 啊。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我刚刚呢表扬了一个品牌啊，就说它的周边商城做得特别好，我就特意说了一下是服务最好的那个品牌。这不是我说的，这是GD Power 以及各调查机构认可的。有一位朋友明腾就穿了这个品牌标识的衣服，估计也是车主啊，或者说您是工作人员还是怎么回事啊？挺好挺好，我不方便在节目当中直接提及他，说他商城做得好。其实除了他之外啊，在此前呢，我个人认为还有几个品牌周边的一些纪念品啊、物料啊，也是特别优秀的。还说的有点周边了，咱们就花边一回吧。比方说，把时间追溯远一点的话，那个品牌呢早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但是真的做得很扎实，那东西很精美啊，一些原厂的附件。谁呢？这是奇瑞汽车和以色列量子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一个品牌，我不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吧。后来呢在市场当中作为共享汽车和网约租车大面积的出现过，观致。再后来，我现在认为新能源时代啊，有几个品牌，我们就不把这个时光倒回太远吧。我觉得这也是品牌塑造自己成长或者说沉淀的一种方式吧。其实这些东西让很多用户对它会有好感的，包括我自己也会。哪几个品牌呢？领克和极客，他们的东西周边的东西真的做得非常漂亮，很精致，质量也很好。而且像领克呢，其实它有很多联名周边的一些产品，包括有吹风机呀，还有一些小玩具之类的。那个什么某某手机品牌就不说了啊，因为那个品牌基本上呢也落寞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汽车产品的一些周边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不是销量，是七月份的投诉量。很少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但是我觉得也应该了关注一下。我必须得承认啊，在新能源车时代到来以后，车辆的一些质量投诉的问题其实是大面积减少的。数据来源呢，我们仅参照一家专门收集汽车投诉的机构啊，叫做车质网。七月份车质网受理车主针对，我单说一个面 SUV 这个层面啊，针对车主的 SUV 有效投诉有8915宗，环比下降 10.4%， 同比上涨 12.4%。 去除投诉人自愿申请撤诉的信息之后呢，七月份的 TOP30 SUV 投诉榜单他们公布出来了，我们就仅仅关注一到十位吧。投诉量呢，我觉得跟销量其实它是成正比的。我做一个这样的排名呢，似乎不是特别权威啊。我想呢跟大家重点说一下几个排在前面的品牌，而他们的投诉的重点呢其实并非质量问题，反而是

0: 交付过程当中的以及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些合约问题，有领跑，有特斯拉中国，有方程豹，有比亚迪，有理想，还有一汽丰田等等这些品牌。从具体投诉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到，系统升级问题的投诉问题出现了反弹，环比有上涨啊，稳居投诉问题的首位。值得注意的是，不按约交车投诉问题环比翻倍增长，排名升至了投诉问题榜单的第四位，成为七月份服务问题投诉的主要增长点。同期质量问题、其他问题和综合问题的投诉量占比是有所降低的。我倒觉得目前的咱们新能源的走势还挺好的。以前呢，如果放在燃油车时代，一有问题确实涉及到三大件机械问题，那可能很严重啊。然后并非在新能源时代就没有三电系统的故障，也有，但是并非大面积。这大数据不会说谎，现在的按照投诉占比的质量问题来说，是比燃油车时代要少很多了。投诉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系统的使用啊，车机的升级呀，还有就是体验的不佳呀，以及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些争辩吧。真正的质量问题呢，相对于以前来说肯定有，但是变少了。2026年成都车展还没开始，方盒子车的硝烟就已经漫出来了。比方说方程豹泰九发了证件照，神行者8开启预售，想界 G9 即将上市，传奇月7完成了全球首发，还有 iCar V25 蓄势待发。从10万到50万，从燃油到纯电增程，从自主到合资，几乎所有你能叫得出来名字的车企都已经似乎推出了一款甚至好几款方盒子车。不是以前觉得方盒子挺过时的吗？审美疲劳吗？我举个例子啊，以前奔驰最典型的方盒子就是奔驰的大 G， 还有路虎以前的老卫士。奔驰曾经推出过一款车叫做 GLK， 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造型设计太硬了，一点流线感都没有，奔驰就听劝没办法，就推出了 GLC 啊。现在倒好，你们又关注硬盒子车了。5年前呢，方盒子还是越野玩家的小众玩具，整个市场的销量才不过10几万辆。5年之后，方盒子车已经成为了年销150万辆的大赛道，40多款车挤在一起，每个车企都聊起了硬派、还有越野以及诗和远方。但你仔细去分辨啊，现在市场当中的方盒子赛道的卖点、关注点、产品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举几个例子，想界 G9 预售价43.98万起，发布会上大奖鸿蒙座舱、乾坤智驾 ADS5、896线激光雷达、全场景智能交互、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讲了大半个发布会，越野参数一笔带过。还有方程豹泰九，比亚迪方盒子旗舰大六座 SUV， 它主打大空间、舒适、豪华、闪充技术。官方宣传的资料里边，大部分展示的都是它的内饰和空间，剩下一张信息才是越野的场景。过去呢，越野车更愿意去讲它更高的离地间隙、更强的四驱系统、更大的接近角、离去角等等，而现在方盒子重点也转向了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化、空气悬架、大空间、低能耗以及舒适性。而到了2026年，我们的故事再次发生变化，这是我刚刚说了方盒子的生活方式啊。当华为、小米等越来越多的玩家进入到这个市场，竞争的逻辑再次转变，比谁的大梁更硬、谁的锁更多、谁能爬更大的坡，很难解释为什么一台方盒子车要卖到几10万元，这些功能不足以支撑起它的售价体系。而消费者真正看重的价值是座舱、是安全辅助驾驶、是车机生态、是大空间、是更加舒适。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方盒子开始主动的城市化，把家庭、露营、旅行、智能生活放在宣传的重点。车企们开始从卖产品、卖配置转向卖理念、卖美好，前提是你得有时间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

0: 敏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9: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五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 32%。 中宣部、民政部、 还有这个住建部等十二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0: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

0: 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6: It's not a surprise.
7: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6: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5: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

0: 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它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它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它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它的游戏。
2: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3: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4: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尹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3: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足球 5v5 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4: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3: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4: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十九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

0: 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2: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2: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2: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3: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5: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6: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5: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7: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5: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 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
8: 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9: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5: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10: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5: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1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1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2: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5: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3: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5: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5: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 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8: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

0: 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4: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5: 是散种子是吧？
4: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6: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5: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6: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7: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是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8: 散装种子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8: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3: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 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蛮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0: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2: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1: 虚开药品 行、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8: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3: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19: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20: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 能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2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3: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0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2: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21: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 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种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2: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21: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择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2: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21: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

0: 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饭。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 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舱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舱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舱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

0: 内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舱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哦，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开上去走着。

我刚刚在想一首歌曲，这歌曲的名字叫找呀找呀找朋友，嘿，找到一个什么好朋友啊。我发现现在的人啊，就是说关于找朋友这件事儿哈，不知道大家伙根据什么来判断你们是不是好朋友，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好朋友。其实你根据表面来判断呢啊，这玩意儿也有的时候就是不按套路出牌。有很多人比如说一天天礼貌微笑 say hi 的，往往呢关系也不一定好，是吧？一口一个 honey 的，亲密到不行的啊，下了班之后基本上是爱答不理啊。反倒是整天骂骂咧咧的啊，这是感觉一耍凶斗狠的，好像呢对方这去看起来还无比嫌弃的。哎，确实还有一部分人是铁杆的伙伴，所以说呢单从表面上来看啊，就是有点武断。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您和您日常当中最好的朋友的相处方式是什么，究竟是微笑 say hi 呢，还是 honey honey honey 呀，还是牵着手一起去上厕所啊什么的。说上厕所这事儿笑死了啊，这每到这个我们这个初中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就班里的女生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课间啊手拉手上厕所。你说这不是手拉手去吃饭，上个厕所，你说这个让我们很多男同胞们百思不得其解。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日常相处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您和您最好的朋友日常相处的方式是什么呢？馒头说，平时斯斯文文，真遇上事儿被欺负了，骂起来比我还激动，好像被欺负的不是我，是他。啊，这个确实挺那个的啊，瞬间有一种保护欲，是吧？恒河说，小学玩的好的，初中玩的好的，高中玩的好的，全部都还在呢。不是您这个，您这话说的，这差不多年纪，这。就是全部都在身边是吧？啊，确实是啊，那就说明这个，我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小学玩的好的，如果初中高中不联系的话，很可能就很难的就是再继续了，是吧？然后但是初中玩的好的，一般情况下会坚持很久，高中玩的好的也还好。古仔说了，真诚吧，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跟他们谈谈。谈什么呀？啊，也算是听取意见，自认为不存在什么的小秘密。就是也就是说，你们经常就是相互之间在没有任何秘密的情况下就交流，就是说相互之间都没有小秘密。你是说你跟他们没有小秘密，还是他们跟你也没有，还是你以为他们跟你没有？黑哈说了，日常互怼啊，日常最印象最深的是吵架了。我做早餐给他，在三明治里面挤了一大坨芥末，他一边哭一边骂我。天哪，我跟你说，你这挤芥末这最损的一件事，我跟你说啊，太损了。就是你知道，当你吃到一坨芥末的时候，同时你又呼吸了，就这一刻就是生不如死，真的。啊，你说天儿你怎么知道呢？啊，我也被整过。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在交朋友方面啊，您认为您和您好朋友的日常相处方式是什么？很多人是什么呀？大多数人是点头之交，有的人是标点之交。什么意思呢？他们之前这个之间的这个日常对话呀，被标点啊、缩写呀等等，好像摩斯码一样的霸屏。尽管外人是一脸蒙圈，但是呢，一点都不妨碍这两个人聊得火热。之前就有一个人啊说，手机里头和好朋友的聊天记录是这辈子最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的秘密啊、哦，是吗？当你打开聊天界面的时候，发现里边全都是标点符号的时候，这都需要专家来破译吧。对于好朋友来说，两个人之间有太多共同的小秘密，你比如眉毛一挑，你就知道对方到底想说什么，反正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对的啊。有时候在台里碰到两位实习生小女孩聊天啊，我就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很碍事儿，因为我听到的就是什么，一个说，哎，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另一个说，哦，是我想的那个事儿不？啊，对对对，就是你想的那个事儿。

很困惑，你是怎么知道他想的呢？那你又凭什么确定他知道你现在想的这件事是不是他说的那件事呢？合着就屏蔽我一个人呗。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当然还有人和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啊，就跟这个人工智能对话一样，全部对话就像是在一场自嗨，不需要捧哏也可以一个人畅聊一整晚。因为本来呢可能这个人就是过来找你倾诉情绪的，管你爱回不回，哎，能让我说就行，说出来完事儿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和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大群里边啊，朋友一边讲笑话，然后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吧 ，A 朋友在讲笑话，B 朋友聊他的女朋友，啊 ，C 朋友问周末要不要出去逛街 ，D 朋友在抱怨生活一地鸡毛。穿插着各聊各的啊，根本不关心别人在讲什么，尤其不关心我抛出去的任何话题。所以你会发现善良体贴的只有咱们一个人。你给朋友 A 捧哏，给朋友 B 感情咨询，给朋友 C 新开的这个商场捧场，给这个朋友 D 灌心灵鸡汤。要不是现在这个微信现在有一个什么引用的功能，要不然你发完一句话他还会问呢，在跟我说话吗？不是，是在跟我说吧。我有时候就很想问，就是你们非要在同一个时间同时聊好多话题吗？就是这样子真的好吗？

关于您这个交朋友啊，这您和您最好的朋友日常相处方式是什么？我们 joke 说了，没事互不打扰，有事随时联系。这个倒是就是挺好啊，就是反正闲的没事我也不找你啊，没事不找你，有事我再找你，你这。是吧，来来来说去年生意啊不太好做，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还没开口，他说他都知道了，给我转了10万块钱，跟我说不用还了，我上周刚还好，他肯借时他讲义气，这是。我跟大家翻译一下啊，来来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在他比较危难的时候给他伸出援手，而且呢就是非常讲义气，他就想还是非常珍惜这个朋友的，非常难得啊，就是人生当中有这种知己好朋友也不需要太多，太多了往往就是多而不精，你知道吗？阿斌说了，和我最好的朋友日常不相处，远隔千里，聊天也很少，但是我心里只有他最懂我。哦，就是因为远隔千里才懂你吧，隔近了就不是很懂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乔氏说啊，有个这个朋友天天充满负能量啊，我自认为已经是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什么样的段子他都不开心，觉得这也累那也累，到最后我也累了，慢慢的就淡了。那就说明你们俩其实还是相互之间就是不对路吧，这是。对，你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他是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交朋友的时候尽量的少选那负能量爆棚的人啊，就是你以为你的正能量可以影响他，事实上他的负能量却影响了你。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了很多朋友之间的事儿，是吧？作为好朋友来讲，怎样的相处方式是正确的呢？或者是说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怎样的相处方式是舒服的，是吧？你比如说有的人，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有的人他聊天非常的简单粗暴，一上来就直接说事儿啊，没有尴尬的寒暄，在吗？如果对方没搭理，一边发信息一边轰炸，一边一个接一个打语音视频轰炸，想尽一切办法催回复，因为他们都觉得大家都很忙，有话直接说，有急事就打电话，别问在吗在吗，对吧？您就留文字啊，是不是啊？在吗啊？我有个事儿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他看到自然会回复啊。当然还有一种朋友类型叫做幸灾乐祸型，你跟对方说自己悲惨的经历，得到了半点同情，还有一半呢就是嘲笑。你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他就问你八戒你怎么了，你哭得越来越大声，他笑得越来越猖狂啊。这种看似损友，其实内心深处还是很温暖的。不过虽然有的时候会跟你装傻逗你开心，但真的遇到大事上，这样的朋友呢也可能会在很重要的关键时刻顶你一把，是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近几年的民间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从马拉松到跆拳道，从击剑到剑道，更为广大的群众参与到各种全民健身项目当中来。但是与此相伴的是民间体育运动纠纷的不断出现。那么现在民间体育运动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纠纷呢？目前我国法律框架下的解决途径又有哪些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律专业人士跟朋友们一起来讨论民间体育赛事纠纷的法律观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这样一个片段呢，是剑道馆在日常进行的一场训练的一个部分。这是北京的十几家剑道馆每天都要进行的数场训练的一个缩影。剑道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中国第一位五段女子选手，多次获得国内女子个人和团体冠军，曾经在历届全国剑道大赛当中担任裁判的刘军慧女士是这样介绍的。
5: 剑道呢，我们首先要穿着剑道的一个服装，佩戴剑道的护具，然后我们手持竹剑，然后打击对方的有效部位，也就是这个有效部位分为四个，头、喉咙、腹部还有手腕。那么在现代剑道里面呢，它最主要的它可能竞技性非常强，它比如说我一场比赛打中对方的位置大概到1分到2分，那么我们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国剑道已经推广到整个全世界了，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就是叫世界剑道锦标赛，这样一个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比赛。
6: 秋之寿比赛开始，
7: 又一季比赛点儿。
8: 中国的野球它成型是因为二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他们逢年过节愿意举办这种篮球比赛，这时候我是代表我们镇，他是代表他们村的，我们相互打。
6: 又烂得一好，发球
8: 量。他供养了很多球员，他们可以靠打球去挣钱，去养家糊口。
9: 刚才这一下是观众吹的哨子吗？在场所有观众不要发出口哨声，好不好？
10: 结束，最终比分为1-1，1-9。
4: 刚才大家听到的呀，是一个15分钟的纪录片，叫做《野球江湖》的片段。那这个纪录片呢，在网络之上是广为流传，而且受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野球呢？下面呢，为大家请到安利美特体育经纪有限公司的合伙人王聪，跟大家介绍一下。
11: 这个野球呢，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发展到现在呢，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专门是靠这个吃饭，在我定义为他们叫职业野球手，就是他们是中国一种另类形式的职业球员。这个野球这个圈层呢，后来据我了解，等于在全世界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它是一个中国非常有中国特点的一个篮球文化。
4: 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两种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熟悉的这种民间体育运动，剑道和野球。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这个民间体育运动，很多朋友可能了解的程度呢就比较高了啊，比如说像跆拳道啊、马拉松啊等等等等。近几年啊，民间体育运动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各种俱乐部啊、道馆，从马拉松到跆拳道，从击剑到剑道，各种不同的体育运动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更为广大的群众参与到各种全民健身项目当中来。但是与此相伴的是民间体育运动的纠纷不断的涌现。那么目前我国民间的体育运动存在着怎样的法律困境和问题呢？ 跑团发起人之一山羊是这样介绍的。
0: 那我们就是在参赛前都会填一个这种知情书啊之类的，然后包括你的什么紧急联系人。那虽然我们可能大家都没仔细看，就觉得就是已读，觉得这个风险是由赛事方能帮我们去包揽或者承担的。对，这块其实是有一些模糊的，它到底有我们签这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合理的，或者说它到底能承担我们多少东西，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其实多数跑者是不太清楚的，在非参赛期间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我自己跑，那可能就相对还好了，所有问题都是我自己的。但其实跑步啊之类的，它会有一个问题是约跑，大家去一起周末说咱们去公园跑个步吧。
2: 哦，
0: 但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比如说我是明确看到过一个这个法院的判决的例子，它就不是约跑，约骑车，骑自行车，但跟我们约跑其实一个逻辑，就是他们在约骑自行车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摔死了。最后判决就是发起这次约骑的这个发起人也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当这个案例当时在这个跑圈传开之后，大家就开玩笑，本来都说咱们周末去公园跑步，我们都不会
2: 说感觉了，
0: 对，就是说咱们周末几点几点在公园偶遇，就不提说咱们是在那地方约跑。因为马拉松这个项目呢，你多数时间是自己跑，但是有时候你希望进阶，你希望训练的时候，还是去会加一些跑团啊，或者说一些训练营。而且这些训练营跑团它其实有些是没有那么正规的，没有说注册呀，或者说有些资质的，可能就是我跑的多了，那我就说我带着大家几个人一起跑。这个一般正规的比赛它都会给你就是含你的人身险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随着大家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法律意识增强呢，也会是一些比如说强度的这种团练的时候就会上一些那种一天的保险。就我只针对这一天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单次的保险。
4: 而作为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又主要担心的是怎样的法律纠纷呢？90后赛事总监李鹤东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是这样说的。
12: 最重要的就是免责声明的部分，跑者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担心组委会，然后组委会其实也会担心能不能真的去免除组委会的责任。比较容易出问题呢是反而是半马，半马选手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参赛，就是他原来可能跑一个10公里或者是5公里左右，但是呢他现在由于我们这个赛事比较好或者比较火的 IP 他就想说那我去试半马，所以这种人是比较容易出状况的。所以就刚才我说了，我们会在18公里或者接近半马终点的时候会着重的重量配置 AD 的人员数量和救护车的数量。的免责条款更多的是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对于选手就是我们跑者的这个安全的告知和相关追溯性，比如说跑前不要喝酒啊等等等等这些以及我们会建议他在这个跑前的30天去医院去做一个体检，包括了心脏等等等等这些的一个检查。当然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法律条款，它可能就是一个免责声明，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清楚我的这个免责能够给组委会免多少责。
4: 剑道作为一项一直没有被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竞技体育运动，在举办比赛的过程当中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呢？刘军慧女士是这样说的。
5: 我们现在的剑道练习者都是从进入社会之后开始的，大部分的人只有体育课的运动基础，所以基本上算是零门槛。那么有些人呢，他没有办法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体里的隐患，那么在练习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所以这个可能会给道馆呢，因为本来就是小本经营，那个雪上加霜了，又变成还有剑道练习，就是它的对抗性非常强，就是可能穿着护具拿着竹刀，两个人激烈的碰撞在一起。在以前有过这样的案例后，教练呢又会比较强硬的方式，然后对他进行训练，然后他认为这个呢是在对他进行伤害。那么就这种在高强度练习和这种伤害的这个之间这个界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导者来讲，如何把控这个度？然后包括就是还有就是我们零基础练习者的这个身体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包括在比赛过程中突然出现了类似这种也是有心脏不太好或者是受了很严重的伤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赛事举办的这个运营者可能是当地的道馆啊，或者是当地的剑道协会这样的情况，那么他究竟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4: 民间体育赛事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呢？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毅律师是这样总结的。
13: 马拉松呢就不用说，那是因为人员太密集了，这个一场马拉松3万人，然后这个辅助人员志愿者这政府需要投入的资源，所以它的人员数量特别大。一场马拉松普通的马拉松要投入20万人去工作，这20万人在短时期内聚在一起肯定风险特别大。第二个原因是参赛人员的身体基础比较差，运动知识不足。很多人开始马拉松是为了减肥的，大家很多开始运动都是为了减肥。我们民间赛事啊，并不是说想得奥运会奖牌，就是我想让身体健康一下。但由于他的这个起步时间晚，身体素质比较差， 所以他在从事运动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不了解，对于运动强度不了解，对于运动的基础知识匮乏，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来源于主办方经验少。以前我们职业赛事竞技体育赛事里边，它的主办方都是这个体育局的专业人员常年办赛，那现在这么多的比赛办下来，它都是这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其实不了解办赛的过程什么样，它会交给一些运营公司，但是运营公司到底有没有经验，质量如何，因为大家是行外人士，所以无法判断，这就造成了主办方其实是非常这个缺乏经验的，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往往责任非常重大。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对于赛事的组织者非常关心各大赛事的主办方，也就是各个体育运动协会之间的名分之争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名分，其实呢，对于整个民间体育运动行业的发展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常毅律师是这样说的。
1: 我们知道大家是足球有足协，篮球有篮协，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协会的。协会是干什么的？那以前协会是政府主办的，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协会，首先在政府层面要脱钩，其次在民间层面不是进入到奥运会项目，其实国家是不管的，那就是爱好者自己会成立一个协会，那这个协会之间就会有争夺，而且这种争夺特别的激烈，原因就在于谁取得了协会的名分，就可以向民间去宣传，说我是最正宗的组织，我来办赛，我的这个成绩是最值得认可的。所以呢，协会之间去有这么一个争夺，但是在中国又存在社会组织，就在我们的国情下受到比较严厉的监管。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组织层面的政策就是，所有全国性的协会啊，都不再给予许可，就你不可能再申请类似于我们剑道协会想要办一个中国剑道协会，就没有这种可能了，你只能办下北京协会、上海协会。在组织者层面，我们分析他责任的时候呢，首先在中央层面，协会它只是一个行政指导作用，它有一个对比赛认证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其实它并不对比赛本身啊承担任何责任。政府层面是对这些大型比赛的主办单位，它一般也可能叫承办。这个跆拳道协会呢，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俱乐部的教练啊，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好像是根据我分析，应该是骂人和动了手。这个俱乐部呢就被协会要求对这件事情进行处理，之后是这个协会呢就把处理的这件事印成了传单，也发给了自己协会能够看到的各个其他的俱乐部，也向当地的很多学校教育局、文广局在他们的网上公示。这相当于把一个有违纪行为的俱乐部啊，通过协会的平台方式向社会进行了公示。那受处罚的俱乐部就对此有不同意见，以侵犯名誉权的方式来起诉协会。最后法院的结果认为，协会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有事实依据的，这并不是说捏造事实诽谤，所以呢还是驳回了这个俱乐部的诉请。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协会啊，即使是民间协会，由于它能够有向社会公示的权利，所以它并不是对这个辖区内的这个民间俱乐部就无能为力。如果协会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的话，能让好的教练员就得到提升，也能够被更多的人认识，而那些不好的道馆或者教练呢，能够通过公示被更多的家长知道，那么他最后没有就业的机会，是不是就是对这个市场进行了整肃呢？通过志愿者来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查了一下，一般志愿者的需要，一个办赛如果大概有10000人的参赛人员，那么就有可能这个按照10:1或者5:1的比例，10000人的参赛运动员，那么就要有1000支志愿者。如果是这个保障要更强一点，那么可能会需要5000志愿者。所以一个成功的比赛啊，大量的无偿来提供劳务的这些人员和团体特别重要。那么这些人员团体有可能在发生这个比较重要事故之后啊，也面临要承担责任的风险。
3: 另外呢，对于各种赛事的参加者而言，比赛成绩能不能够得到认可，在国内认可还是在国际上都被认可，成为了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我们民间参加比赛也是想要成绩的，我们虽然不要参加奥运会，但是对家长来说是有意义的。意义在哪呢？跆拳道项目如果有成绩的话，第一个，家长能知道我的孩子学得好不好；第二个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因为这个项目加分。家长并不知道哪些比赛是可以认可，哪些比赛是不能认可的，所以他特别关心他的成绩是被认证的。但现实中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家长既不知道谁能认证我的这个比赛成绩，又找不到就地方，于是就出现了问题。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跆拳道的过程中成绩啊是能够官方认可的，但结果这个当他找到认证的网站之后，发现孩子的成绩就是在网站上查询不到。那他们现在就开始和这个道馆去协商，因为当我把孩子送给你去学习的时候，本来是希望我能够参加正规比赛，但如果你也承诺我可以参加比赛，但是到最后我却没有比赛，你是不是构成了虚假宣传？那构成虚假宣传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存在着这个合同的赔偿解除的问题？
3: 程毅律师认为2017年发生在厦门的替跑者死亡的这起案件，无论是对于赛事的参加者还是主办方来讲，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1: 民间跑者有的时候很随意，我取得名额了，但是我那天恰好没空不能用，那我就交给我特别好的朋友让他去跑。在厦门马拉松2017年曾经发生的那个事例，就是死者是从自己的一个男性死者从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那儿取得了名额，带着号牌去参加跑步，结果跑到十几公里就猝死了。猝死了之后，根据他的号牌才发现他是一个替跑者。当时组委会赔了他10万，通过保险赔了他10万块钱。但是死者家属呢，继续起诉组委会，认为你们没有在检录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不应该跑的人，所以你应该继续再赔钱。这个案件里呢，在主办方赔偿了10万元之后，那又面临了诉讼。诉讼当时请求的金额是123万元。死者家属就认为主办方没有在检录的时候发现他不是应当具备跑步资格的那个参赛运动员，所以主办方是有过错。在这个事例里呢，我觉得他透露出大概这四个问题。第一个，死者自己因为在跑步过程中出现的就心脏骤停导致死亡的案件，肯定和他的身体基础条件有关系。那么死者自己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有注意义务？第二个，就是站在我们法律的层面，法律是根据侵权关系中的因果关系来判断你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如果损害结果和这个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按理说就不应该承担这个法律责任。那么主办方除了检录过程中这个有一个注意义务之外，在发现运动员在现场出现意外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是及时救助。所以主办方要被审视在这个环节中是不是提供了和他的赛事标准相适应的救助手段。第三个，就是这个跑步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报了名就必须应该是我跑。第四个，就是检录没有发现他不是当时报名的那一个人，和他的死亡有没有关系。这个案件最后的裁判结果呢，是法院认为检录没有发现你不是报名的跑者，你确实是有过失，但是你死亡的原因和我没有发现你不是应该跑的那个人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法院最后是把这个案件给驳了。就是这个问题更公平的考虑是，无论他是不是这个报名的跑者，他一旦在这个场地中发生问题，那么救助责任都会随时去发生的。当然这个报名的环节啊，构成了报名者和主办者之间的合同关系。那运动赛事的合同呢，相当于我花钱买你让我好好比赛。那在这个环节中可能就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死亡是最极端的案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运动员在跑的过程中受到了干扰，影响到他实现自己的最好成绩，对吧？整个奥运会里都在说 PPB， 就是他实现了他最好成绩。如果没有实现最好成绩，主办方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我们觉得这个未尝没有可能。由于在就这种需要动用大规模人力才能主办的活动中，很多人其实是志愿在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当最后出现了损害结果之后，这些志愿参加活动的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知道在委托合同的基本法理里面啊，是有一条说，如果你收钱是吧，你要尽到专家义务，那个叫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但如果你是一个无偿的委托合同，那么叫你有故意和重大过失才会承担赔偿责任。
3: 作为民间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我们在日常的练习当中、运动当中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张琦是这样说的。
4: 首先还是要在参赛前或者说在平时的训练当中量力而为，我们是要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程度，并不是说真的要去追求刺激或是怎样，我们还是首先要对自己多加强训练，再去从事相关的这些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也好，都还是要量力而行。我想特别提醒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是在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赛事方都会给我们专门买一个意外伤害险。
3: 对对。
4: 但是我们其实自己在生活当中，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会选择一些平时的商业险，可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普通的商业险当中并不包含一些极限运动的赔偿。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新锐女歌手徐悦，毕业于湖南师大音乐学院。作为唱作人，在2016年中国好歌曲入围范晓萱组三强、全国12强。他凭借原创《追》获得四位导师的推杆，并且得到范晓萱直通介，加入范晓萱开心者联盟。同时，这首《追》也获得年度十大金曲的荣誉。2016年获得华语金曲奖最具潜力创作新人。代表作品包括《追》《孤城》《碌碌有为》《工作狂》等《一朵花长出翅膀》。谁

你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吗？不如我们就来说说拖延症，以及怎么样来治愈你的拖延症。你知道，有的时候不要细想，不要给大脑反应的机会，是把拖延症挡在门外的一个方法。这一招呢，是对付早起拖延症唯一有用的办法了。比如说闹钟一响，马上起身，就把自己当作一台冰冷的机器，冷漠而迟钝，要立刻行动，不要思考。不要做心理准备，因为你想的越多，你将会拖得越久。

很多人说他们有拖延症，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拖延呢？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时间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就是你尝试把一些工作的 deadline， 也就是死线呢，切割成很多小的关键点，并且规定好每部分的任务。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会切割成两段，两个小时为一段，然后每两个小时呢设定一次倒计时，当下明确的紧迫感比一个静止截稿时间更加有用。所以要给自己不断的设置小的节点，在这些时间节点里面寻找每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满足感。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两天呢，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男朋友跟我求婚了，可我却想分手。他们两个人恋爱长跑了5年的时间，有2年半的时间都住在一起，去对方家里吃过饭，在一起过了好几个中秋和除夕，就连对方的朋友都热络到像自己的朋友，对方的父母呢都亲近到像自己的父母。我也清楚地记得他们俩最甜蜜的时候，我这个朋友偷偷跟我讲说这辈子就塌了。所以我很诧异，为什么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刻，他却要临阵脱逃呢？后来他说分手的念头有过很多很多次，加班回家后堆在洗碗池里满是油渍的碗筷，提醒了无数次依然随手乱扔的袜子，半夜3点迷迷糊糊中被男生打游戏吵醒的声音，那些看起来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在男朋友向她求婚之后好像一下子被无限放大了，直到压坏了曾经想要嫁给他的那颗心。

在我还想劝劝他考虑清楚的时候，朋友的一句话让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说，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么多年，才觉得没办法继续剩下的几十年。我一下子明白了，朋友的分手绝非是一时冲动，他只是宁可一个人孤单的度过，也不肯将就着度过余生。所以今天呢，艾迪想和各位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恋爱长跑的。想来问问你啊，有没有关于恋爱长跑的故事，或者你现在是否正在经历恋爱长跑？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了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在热恋的时候，那些隔三差五的小矛盾，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毛病，好像人人都能过去。但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一遍遍确认着结婚的事实，然后问自己，如果这辈子都这样过下去的话，你愿意吗？很多被习惯掩盖的答案似乎忽然间就呼之欲出，我好像没那么愿意。

生活当中很多情侣都是这样，婚事一谈，婚期一定，婚纱一拍，什么都准备好了，可却在临门一脚的最后关头决定分手。是不是觉得很遗憾啊？相处磨合了那么多年，眼看着这段精心培养的感情即将开花结果，本该到了感慨修成正果的甜蜜时刻，却变成了总结失败经验的告别场景。你说这一定是坏事吗？我想不见得。也许正是因为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才看清楚自己，看清楚了对方，也看清楚了这段感情。哪怕在别人看来这段感情光鲜幸福，被周围人羡慕，可身在其中的你很清楚，这段感情早已风雨飘摇，不堪一击，根本经不起婚姻对他的打磨和压力。所以即使不舍，即使还有爱意，也要分开，好好爱自己。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今天艾迪和各位聊的呢，就是恋爱长跑。那些经历了恋爱长跑的情侣，后来都怎么样了呢？来听听他们有哪些经验和故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我和女朋友在一起8年了，其实这个时间对于很多爱情长跑的人来讲算不上多长的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么久。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个性比较激进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是我们当初始料未及的。就前两天吧，我们两个针对于我们两个为什么能在一块这么久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真心的分享给大家。我们的这个总结特别的官方啊，一共有3点，分别是一致的方向、有效的沟通和共同的兴趣。然后分别给大家解释一下这3点啊。首先是一致的方向啊，就是你们两个一定要共同的定义什么是好，不可以一个人崇尚奋斗，一个人享受安逸，更不能一个人向往3餐4季，一个人向往纸醉金迷。只有你们两个一起把这个好的边界划定清楚了，你们两个才有可能一起变好。而什么叫有效的沟通呢？不是单纯的情绪发泄，而是让对方知道我在想的是什么。在有效的沟通下，你会发现曾经你不断坚守的那个阵地，通过你们不断的交流竟然发生了一丝松动。曾经在沟通当中寸步不让的那个你，会因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感知到对方的情绪而做出一些妥协。而在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对方在和你做着一样的事情。有效的沟通指的是你们这一次沟通所带来的对于你们感情的意义，而不是时间的长短。我和我女朋友经常坐下来一聊就是1-2个小时，聊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在我们的主观判断当中对方有可能会介意的一些事情。聊这些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目的是在于对于我们已经经历过的那段比较虚浮的感情的夯实，以及对于我们现阶段感情的检修。3点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我们两个共同的兴趣不是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吃好吃的，我们共同的兴趣是一起打麻将。我们真的因为麻将而少吵了很多架。其实共同的兴趣最好是一件可持续并且可操作的一件事情，而不是随着当下的潮流心血来潮的一些兴趣。这就是我们8年总结下来的经验，不知道下一个8年还会不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但是还是那句话，期待各种各样的精彩。今天依然是爱你的一天，拜拜。

听过这个音频后，我想到了很多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的甜蜜瞬间啊。不知道在各位身边啊，你们朋友之间有没有经历过恋爱长跑？我觉得恋爱长跑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儿，因为两个人每天接触，每天相处，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当然，在这些美好的回忆当中，我们也会有争吵啊、矛盾啊等等。但是总体来看，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一段长久的恋爱，回过头来，让你第一个回忆在脑海当中的，应该就是那些感动和美好的画面吧。不知道各位是否和我一样呢？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艾迪来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恋爱长跑的。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啊，叫《半个喜剧》。电影当中呢，郑多多和高露相恋多年，已经谈婚论嫁了。可笑的是，高露和闺蜜一起去试婚纱的时候，郑多多却在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甚至谎称自己是单身。好在婚礼的最后一刻，默默揭开了他的真面目。知道一切的高露决绝地撕下婚纱，终止了婚礼。但电影终归是电影，现实生活当中却很少有人能做到，更多的是宁愿在男人虚假的承诺和表白中自欺欺人，舍不得也放不下。有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明白及时止损的道理，那些所谓的放不下舍不得，其实只是因为面对未知的恐惧不够勇敢而已。我们害怕突然要一个人生活，害怕曾经付出的一切都付诸东流，害怕遇到的下一个人不如这一个，害怕这个年纪突然单身会孤独终老。

但人这一生总是要遇见一些错的人，才会明白对的幸福是什么样子。错过或者犯错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活在将就里。能遇到那个可以携手一生的人当然很幸运，但如果不能，我们也要有勇气及时止损，趁早结束这段不合适也不正确的感情。就像傅首尔说过的一句话，最值得留住的是那个深情又不计得失的自己。多好啊，我曾经这么认真又勇敢地爱过，多好啊，我依然这么真心又勇敢地爱着。也希望我们都在爱情里既能及时行乐，也能及时止损，既有义无反顾不计得失爱别人的能力，也有放下一切好好爱自己的勇气。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情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

0: 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1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1团第1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1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地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它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1-2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1-2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万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 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导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达坂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境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达坂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只捡一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顶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10几天，后来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邺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达坂，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 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

16是入嘎达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便道标准将公路从嘎达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10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3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100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
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线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就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2: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就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挑了挑米，首先拿的呢，可以拿来用过来煮着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吃。这呢，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啊，所以说他们去了又盘了转，他们都研究了一首歌，我们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0: 桑锦在自己施法的视窗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克斯，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1: 放开，我没有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2: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克斯的女子都要进宫。
1: 为什么？
2: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0: 桑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1: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3: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4: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之锦这号人呢？
3: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4: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黄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克斯，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3: 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 正是。
0: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5: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1: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5: 胡说八道，克斯记忆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是不是你大嫂？
1: 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
5: 再不说，家法伺候。
0: 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6: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1: 不好，是皇上来了。
0: 辟邪想了一下，嗖地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6: 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5: 哎，赶紧把她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6: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5: 哎，她是好孩子，假以时日克斯记忆一定能超过她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
0: 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3: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0: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1: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0: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4: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1: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斯，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4: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1: 为什么？
4: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1: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4: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3: 桑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斯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4: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3: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4: 不，

0: 8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1: 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2: 嗯。
3: 锦儿。
0: 回到齐化，桑景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4: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0: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5: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1: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5: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0: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1: 娘，娘！
0: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1: 不要！
0: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5颗了。齐化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1: 奇怪，辟邪人呢？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之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4: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
0: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4: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0: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4: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2: 不好！
0: 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7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4: 哎， 识白羊也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0: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4: 小姐，你做了什么？

0: 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0: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
2: 唉，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人呢？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0: 我去求了大嫂了，他平时最疼我了，可他怕我爹，他也不同意。
2: 他若是学不会克斯，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0: 唉，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2: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1: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同志的倔强，桑锦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1: 桑锦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0: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2: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2: 第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0: 拉钩。
2: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2: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1: 黄之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奇画，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2: 你干嘛？吓我一跳。
3: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2: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3: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2: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3: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2: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3: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2: 你说什么呀？
3: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4: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3: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1: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3: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4: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3: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支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4: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3: 没错。
1: 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5: 是你8年前就是交了定金又跑路。
2: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
6: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0: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1: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0: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7: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

0: 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1: 小锦，
2: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1: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1: 不可以。
2: 我知道怎么做。辟邪，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1: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1: 我会等你。

0: 次穿越之后，桑锦直接出现在冷宫门口，冷静地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克丝。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
1: 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意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3: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兽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

0: 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0: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1: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 1.9 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0: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 1.9 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1: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0: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
1: 嗯，
0: 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1: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0: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1: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0: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6: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7: 他有营业执照， 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它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3: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8: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9: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8: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9: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8: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9: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0: 因为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3: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1: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3: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3: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3: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3: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4: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3: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2: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7: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18: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7: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8: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7: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8: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7: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9: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7: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8: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

0: 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3: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2: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
3: 嗯，
2: 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4: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5: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4: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6: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4: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7: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8: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时速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4: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9: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10: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4: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11: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是找到这些愿意配置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 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4: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5: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4: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6: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4: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1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4: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11: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

0: 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 108.45 米，超警戒水位 7.25 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受到这个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的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 108.45 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 7.25 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 1.4 万人呢。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预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 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5: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御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敖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堤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并源。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艳敏。艳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6: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展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引，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 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吴彦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来家吗？我来了啊。这个，
8: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2: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 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9: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1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林为你腾细浪。
9: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11: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9: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0: 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1: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2: 这只是少了一个手，这个脚应该是
3: 没学到这一步呢，
2: 还没学到
4: 这个，还是别的呢，
5: 是我才编了这么卷。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6: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7: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9: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8: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0: 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

0: 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嗯，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0: 嗯，
1: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0: 嗯，
1: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0: 嗯，
1: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嗯，
1: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0: 嗯，
1: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0: 嗯，
1: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0: 嗯，
1: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0: 嗯，
1: 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
0: 嗯，
1: 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0: 嗯，
1: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压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0: 嗯，
1: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0: 嗯，
1: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0: 嗯，
1: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

0: 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是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经验。

0: 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一直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15: 你好。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5: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 修复我们的状态。

0: 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那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
1: 嗯，
0: 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
1: 嗯，
0: 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
1: 嗯，
0: 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能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这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
1: 嗯，
0: 但在睡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
1: 嗯，
0: 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0: 嗯，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
1: 啊，
0: 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了特别多，它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它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了咖啡、喝茶比较多，
1: 嗯，
0: 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
1: 嗯，
0: 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
1: 嗯，
0: 很多人觉得 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1: 嗯，
0: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嗯，
0: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1: 嗯，
0: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1: 嗯，
0: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嗯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1: 嗯，
0: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1: 嗯，
0: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1: 嗯，
0: 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做到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1: 嗯。
0: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那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

0: 相对还可以，
1: 嗯，
0: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需要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
0: 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1: 对对对对对，是，
0: 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
1: 嗯，
0: 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1: 嗯，
0: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
1: 嗯，
0: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1: 嗯，
0: 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
1: 嗯、
0: 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七到九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嗯，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一种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明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

0: 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睡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呢？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斯道普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斯道普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欧萨斯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欧萨斯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 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佩戴机器就可以，
1: 嗯，
0: 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一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十点睡，第二天两点睡，第二天又是十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这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
1: 嗯，
0: 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这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就是
1: 嗯
0: 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

0: 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呢，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

0: 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它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呀、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

0: 定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 5V5 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四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 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6: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 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用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0: 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5: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4: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5: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个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4: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6: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4: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
7: 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8: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4: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9: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4: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0: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11: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0: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11: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0: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4: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2: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4: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3: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9: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4: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5: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4: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 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

0: 粽子、玉米粽子、水稻粽子。
1: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0: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2: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4: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5: 是散种子是吧？
4: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3: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6: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5: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6: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3: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7: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3: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8: 散装种的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3: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8: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这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子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2: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

0: 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儿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一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3: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 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0: 稳定运行。
1: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6: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17: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0: 才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2: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潘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5: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种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4: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5: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 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4: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5: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5: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 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4: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5: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

0: 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

0: 然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嘿嘿，来了，长清兄，
2: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十三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3: 去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 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末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5: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居室型的柜台。
5: 这就是温酒的吗？
6: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你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呀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7: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一百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2: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了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十一二岁、十二三岁这段期间。
3: 哦，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2: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0: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8: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

0: 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7: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 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6: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8: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
9: 就是军需处长。
8: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五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仗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

0: 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地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五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四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五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五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意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学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不，不要走，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一应，一应，
4: 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5: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觉民，晚点再走吧。

0: 我想见他一面，好不好？
1: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可万一回不来呢？不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0: 突然这样，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1: 不行。
0: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别闹了，
1: 莹。 我有苦衷，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
0: 不顾如也，不要走！你离开的心是有多决绝？可如果最后一面留不住你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才对？对，倘若你不留学。
2: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遇不到那些人，你就不会加入同盟会，成为骨干，走上这条不归路。
0: 对，我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我应该不顾一切的阻止你。
2: 你怎么才来呀？船都快开了。
0: 跟我回家。
2: 怎么了？
0: 你不是支持父亲送我出去的吗？
2: 他整天担心我，宣传革命思想，你又害怕我出事儿。
0: 我是怕。
2: 我知道你愿意与我同往，但这个家离不开你啊。

0: 平生未尝以无所至于汝，是无不是处，然与之，又恐汝日日未无担忧，无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敌敌非吾所忍。
1: 那个新的世界就如此吸引人吗？可现在我还能如何救你呢？你们是谁？军民呢？军民呢？
2: 我已离家六年未归，这封家书就劳烦老弟了。
3: 我这有两封，麻烦帮我送回老家。
4: 觉明，你的呢？
5: 我死姓魏转达。
1: 不，你代管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起义的秘密恐已泄露，各部见我退出，有同乡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茂，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新生命，你们的新生命，哪怕见一见，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3: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先锋，
6: 愿为先锋，
3: 惊醒更多的人振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先锋，
6: 愿为先锋。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3: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奕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地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我快熬不住了，挺好，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0: 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
1: 久别重逢，
5: 我的傻丫头。
7: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8: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9: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8: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 是我奶奶的叔叔。
4: 哎呦，
8: 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其叔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其叔。
7: 原创民族歌剧《与其叔》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其叔》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亲戚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居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酒，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弃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与？吾以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故复重纷纭。往昔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敢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 归蕤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1集。
4: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0: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4: 5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0: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4: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0: 崔文泰笑了几声，
4: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7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30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

0: 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1: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0: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呀，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1: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0: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1: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尤天笑进了预计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0: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1: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0: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站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1: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0: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是，老师。
1: 尤天笑笑着说。
0: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在阜城里。
1: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0: 我们把指挥所设在副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副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祥礼。吴祥礼，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的租金交给你。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吴祥礼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以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祥礼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祥礼。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祥礼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凌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祥礼说了一句，
1: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祥礼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萧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布防在萧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第90、第92、第93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5、第13、第96、第99师共四个师，近距离的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23、第15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53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林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健，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逐，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萧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萧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 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县。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沿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牌、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

0: 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始逆”。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逆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的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那么道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始逆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道观之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唯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始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

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屎腻，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在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屎腻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你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其中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收。画家说，聪明的孩子啊，就像薄锅烧水一样烧得快，笨的孩子就像是厚锅烧水，虽然慢一点，但是终究也会开的，各有各的条件，各有优劣而已。做你能够做到的，使人生满满充实的法宝，就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很多人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宏大高远目标，并为之废寝忘食。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的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的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屎腻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游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它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它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

0: 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5: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

0: 了呢？
1: 啊，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

0: 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赣东门户，怀玉之城，打开 FM89.9，一起遨游大美玉山。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邀请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暑假预防跑步膝。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损伤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田向东。
0: 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现在我发现身边爱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可能面临着体测考试的问题，他也会在夏天加紧对自己进行一个运动和训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田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得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出现运动损伤。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它的名字叫做跑步膝。7758他说，跑步膝啊并非一种特定的损伤，而是对于跑步相关的膝关节疼痛的一个统称。那得请教一下田主任，这朋友说的对吗？
1: 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跑步膝啊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在临床当中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髌骨关节疼痛综合征。它是一个以疼痛这个症状命名的一个疾病。跑步的时候出现疼，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波棱盖儿。波棱盖儿疼，
0: 这就是我们说的髌骨是吧？
1: 就是髌骨，说出现髌骨了。髌骨这么小骨头，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这就是跑步膝需要探讨的。在这儿咱们先简单的讲一个小故事啊。咱们在魏国的时候，咱们有记载的，有两个军事大庞涓与孙膑。这个庞涓、孙膑啊，这个运势如神，他们俩是同一个师傅，但是呢，两个是最后形成对立了。打仗呢，庞涓老打不过孙膑，他就很嫉妒，后来就通过什么方法呢，就把孙膑给捐起来了。之后做了一小手术，做什么手术呢？就把两个膝盖的髌骨给去掉了。小髌骨去掉也不流太多血，人还活着，伤口也不大，可是孙膑从此之后就站立不起来了。
0: 丧失运动能力了。
1: 丧失运动，你想一想，这髌骨有多重要啊。那如果髌骨你去反复的去磨损，这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了？疼痛的问题了。这就是这个髌骨的重要性。同时跑步膝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其实不是说髌骨是怎么回事，是因为髌骨那个股大腿骨啊有一个槽叫髌骨槽。它不在槽里边，是因为肌肉力量不均衡造成的。这时候一跑，筋骨不均衡，生物力学不均衡，造成了一个疼痛。
0: 就是它没有待在原来该待的地方了，那它磨的这个角度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位移，发生一些偏转。
1: 对，它可以上下去跑，可以左右来跑。最常见的是向外跑。这跟那个咱们的解剖结构，还有孩子生长发育特点，以及中老年人的一个肌肉的损伤都有相关性。所以他跑步膝啊，不只是中老年人有
0: 啊，
1: 咱们的青少年儿童一样有。
0: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跑步膝啊，它的病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骨头我们磨损导致的，有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韧带它的力量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出现了这种拉伤的情况，让我们本来该待在对应位置的这个髌骨脱出了这个槽，那它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可能也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疼痛，这些我们都统称为跑步膝。当然具体的原因肯定让点医生抽丝剥茧之后帮我们发现。这田主任，如果一个患者找到您了，说哎呀田主任，我这膝盖这两天跑完步之后特别疼，这个我得做啥检查才能够发现到底是啥问题，是骨头的呀，还是韧带的呀，还是肌肉的呀？
1: 对呀，这就是很重要的了。这要是骨头的话，骨头长歪了或者长东西了，那就很麻烦了哈。所以说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先检查一下，先问一问，查查体。检查查体。所以很多看病啊，现在也是拿着个片子，大夫，你帮我看看我们家孩子，你看见我给你发过去，还真不是哈。得见病人，检查身体。检查你的肌肉力度啊，检查活动度啊，这是第一个查。
0: 就是
1: 大夫来查。第二个查呢，就是该通过咱们现有的手段。
0: 就是这些器械了。
1: 对，器械。比如说呀，大夫，我们这照了一个挺好的，我们照了核磁，什么都包括了。核磁共振嘛又贵，然后也是现在其实呢，核磁共振主要是检查啥呢？检查筋骨软骨。它的结构是看 X 光片上看不到的，可是如果你要说看这个整个的关节结构的话，骨结构包括运动轨迹，还得要照 X 光片。

0: 所以根据您的疼痛情况，我们先做初步判定，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检查。
1: 对，所以说检查的这个流程和顺序，肯定是医生见到患者了之后，先面诊，然后询问一下他的运动史啊，医生摸一摸呀，看一看啊，之后，然后再给您开具检查的这个，要不然 X 光片，有可能还会加上核磁共振，这个得根据检查之后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来判断。
0: 没错，主持人。
1: 有的朋友可能检查一个 X 光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可能就得需要加上核磁共振，甚至有些朋友说，医生怎么没给我查 X 光啊，就让我拍了个核磁，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就可以。相对来说，其实检查的手段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器械的，就是 X 光和核磁，基本上这两个检查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原因。那也问问田主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运动可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膝部疼痛，但是尤其是青少年儿童，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就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他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啊也会出现生长的疼痛，就是长太快了，这时候关节好像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那这两者咋区分呢？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吗？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两个疼真的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损伤的，一个是在生长之中出现的一个症状。生长痛啊，这孩子是阳气很足啊，所以骨骼就长啊，骨骼长得快，筋跟不上，这个骨头长得快，这个肌肉筋膜跟不上它的长的速度，
1: 拉着就疼了，
0: 拉疼了，牵扯疼了，所以它的疼会出现是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运动，跟运动没关系，活蹦乱跳的，到晚上，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时候身体正在发育，正在长，然后骨头在拉着肌肉，拉着筋膜，这时候的疼，哎呀，不舒服，但是不至于疼得很厉害啊，它的特点就是夜间疼。当然醒了以后活动活动，早上起来跟没事人似的，该跑跑该玩玩，这么一个生长痛。
1: 但是我们的跑步说的这个跑步膝，它的特点就是在运动之后它的疼痛会明显加重是吗？
0: 对，每次运动啊都是其实也是一个对身体肌肉骨骼关节的一个小损伤，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损伤的恢复期，所以说在运动中出现了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在运动后出现疼痛，这个呢确实是常见的，因为需要什么呀？需要小损伤的修复，这是很正常的。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说我运动完了之后我的膝关节出现了疼痛，那就一定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自我修复过程。
0: 可以这么理解，看多长时间了，如果您三天好不了，一周好不了，
1: 那不行，
0: 那可就不是了。
1: 所以说在运动之后，如果短期一两天出现这种膝盖的不适，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自行观察一下，因为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自我修复，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较长，依然疼痛没有减轻的话，那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0: 是的，主持人。
1: 还有就是刚才田主任特别提示了，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开始疼了，那基本上就是有点不太对了，这时候咱们就别再坚持运动了，这时候是不是得赶快制动一下停下来运动？
0: 对，主持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在运动过程中不管什么运动啊出现了疼痛，这身体向您提出了严厉的
1: 警告了，
0: 提信号了，我有问题，主持人您停一停，所以可以要休息休息啊，或者慢走啊，或者说慢跑慢走，逐渐降下来，如果症状缓解了，也就可以再继续。
1: 所以说也提示一下家长，如果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跟你说，哎呀，我这个膝盖不舒服，我膝盖疼，您千万别觉得孩子是娇气，他不想动，或者说想偷懒，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是由于运动的姿势不对啊，我们的这个关节啊，我们的韧带啊出现了问题，导致了这种疼痛，一定跟孩子仔细沟通一下。
0: 哎呀，这个对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1: 因为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大夏天的外面又热，不愿意运动，会跟家长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家长一概说啊，疼你就坚持，多练练就不疼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练完了之后，真的会造成这种永久性的损伤，是吧？
0: 是的呀，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也经常见到啊，孩子真的家长是望子成龙，而且是全身心的付出，自己跑不动，哎呀，我骑着车我就陪着孩子。

0: 孩子跑，然后他孩子那很感动啊，玩了命的跑啊，然后喘气喘不过来，那也得坚持。我妈我父母都这样，但是实际上咱们稍微注意控制一下节奏，当出现不适稍微放慢点速度，你会发觉受益还会大的。
1: 嗯，有一个网友想有一个问题咨询田主任，他说运动过量还有运动姿势不对，是不是都会导致咱们今天说的膝盖疼，也就是跑步膝的问题。他说自己呢就是一个跑步的发烧友，他说这个问题好像在跑友圈里特别常见，但是他确确实实不知道孩子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个跑友圈里面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出现的比较多。他说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半月板的磨损什么的，它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他说孩子还这么年轻就有可能把我们的膝盖磨坏吗？他有点困惑
0: 啊。这个问题特别好特别好，跑友圈确实是啊，咱们国家现在倡努力在提倡千人健身计划，也非常这个朋友的行动非常高兴啊。其实呢，中老年人有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年轻人有年轻人身体特点。
1: 嗯，
0: 比如刚才咱们跟主任共同探讨的，长得快，肌肉跟不上。
1: 嗯，
0: 这不就是力量不平衡吗？
1: 啊，
0: 他反而是个短板。
1: 嗯，
0: 在运动上更是个短板。您咱们是到中老年人，他身体在退化是个短板，而这个会出现半月板磨损啊、软骨损伤啊，所以中间要休息啊、跑一休一啊，每次间隔时间多少，不要考大强度，要循序渐进。孩子也是一样，首先他这个要注重这个生长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那长骨头那骨垢，它叫生长板，它更脆。它比肌腱还要脆，你要是上强度呛得很厉害，不注重，那骨骼出现损伤，一旦出现损伤，骨骼骨折，它再生长起来之后，下一步还会落毛病的。所以说孩子更得注意这个节奏跟这个强度的变化。
1: 哦，所以说跑步膝在我们的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和在孩子身上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导致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上了年纪的朋友确确实实日积月累用的太多了，用的太废了，导致的磨损出现了我们的膝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不是说他骨头本身磨坏了，而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跟不上，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垢，也就是还在生长的这个部分，这成年人已经没有了，但是孩子还有。
0: 对，
1: 那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孩子一样会表现为膝关节部分的这种疼痛。
0: 对，但是他的疼痛跟那个咱们中老年人还是不太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中老年人主要鉴于什么呀？髌骨关节炎，他的疼在关节内部
1: 啊，
0: 而且是软骨的损伤的这种疼。
1: 嗯，
0: 而青少年呢，很多是在筋疼，这个滑膜啊，不是挤压滑膜这种疼。
1: 嗯，
0: 说磨骨头现象相对少一些。
1: 嗯，但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能通过症状，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按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关节里面。摁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筋啊，或者是这个滑膜疼，能简单的区分吗？
0: 能的，因为它的解剖特点哈，比如说咱们拨拉盖下边有个大鼓包那块叫胫骨结节
1: 啊，
0: 你看那一摁疼，叫什么胫骨结节炎，在上面一点那个有个筋叫什么髌腱，摁这个摁髌腱上有髌腱带哈，摁这髌腱疼呢，也叫髌腱炎，这是牵拉造成的，啊、但是髌骨周围疼很常见。髌骨周围内侧外侧呀，这个呢就是跑步膝常见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叫跑步膝，不知道大家朋友们听说过没有，还有一个叫什么外跑步膝、外侧跑步膝，什么呢，髂胫束
1: 啊，
0: 髂胫束综合征，那外边有个大筋啊，它会磨哪儿呢，磨那大腿远端那个小凸起小骨头，然后也跑快了就疼，跑甚至疼不了，缓不过劲儿了，哎，停下来以后不疼了，再一跑又疼。这个呢都可以检查出来的。
1: 好，所以说不同位置的疼痛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些提示，到底是骨头出现了问题还是筋出现了问题。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名词，叫做髂胫束综合征。这个髂胫束咱们来具体描述一下吧，它的起始位置到底是在哪儿啊，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啊？
0: 啊，它是一个跨关节的。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什么叫这个臀肌挛缩综合征。
1: 嗯，
0: 过去打针呢老打屁股，打屁股打着打着臀肌挛缩了，然而引起了什么下蹲不行，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 髂筋束的起端在髋关节，
1: 它的上面的起点在我们的屁股蛋儿这个位置，
0: 在这个位置上
1: 啊、
0: 哦，下边呢是跨越这个膝关节，指在这个小腿这个缘上
1: 哦，
0: 所以它是很大的一个筋，维持这个力量。
1: 对，它这么长，但是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疼，也就是说，基本上在它快结束的这个部位。导致这种疼痛是吗？
0: 对，它跟这个大腿这个在远端在膝关节组成的部分有一个突起
1: 啊、
0: 哦，叫外侧髁
1: 啊、
0: 嗯，骨外侧髁嘛，就是凸出来的东西，它跟它形成一个磨损
1: 哦，出现了疼痛。
0: 老去磨的话，哇，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这个髂筋束，像一般孩子容易出现它的这种综合征，还是说成年人或者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容易出现？
0: 啊，如果跑姿不太对的话，或者说跑量过大。是
1: 都能出现，
0: 但是很多不把它归到跑步膝的
1: 范
0: 畴里
1: 面。嗯，但是确确实实，它也是膝盖的这种疼痛，但是它就是在我们膝盖的外侧，不会在我们膝盖的内侧，因为髂筋束不长那位置。
0: 对，它不在脖子盖周围，是这样。
1: 嗯，但是呢，也是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运动受到了一些影响。当然了，具体是髂筋束的问题啊，还是我们的髌骨的问题啊，还是我们周围韧带的这个问题？田主任刚才就告诉我们了，检查非常的简单，我们通过 X 光或者是核磁就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了。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骨垢闭合的问题，他说如果孩子骨垢没有闭合，高强度跑步会影响孩子长高吗？这个咱们刚才说到是跑步膝，是他出现了裂痕或者是骨折以后会出现疼痛，他这个会影响长个子吗？
0: 首先它是一个双向的 以我的这个医学认知来讲是双向的。如果不跑步休息，因为它是比较脆弱嘛，我养着它，这时候呢反而倒不利于长高
1: 哦。
0: 运动起来之后呢，你跑步也好跳跃也好，它是会刺激骨垢，
1: 嗯，
0: 让它产生刺激，它去增加那个分化去长高、嗯、所以说运动的孩子他容易长个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双向的，
1: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对，过量运动不适合运动，不适应过量的运动造成损伤的话，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1: 哦，就这时候他受伤了，确确实实会影响到他分泌我们这种骨骼，让他骨骼的长的速度没那么快了，
0: 对，
1: 影响孩子长个子。但是你说一直养着他也不行，
0: 哎，不用
1: 他不受刺激也不行，
0: 对，
1: 哦，所以说想让孩子长个大高个，就是得合理、适度和科学的运动才可以。
0: 没错，主持人。
1: 啊、嗯，那这个骨垢大概，比如说什么年龄段它会出现闭合的情况？
0: 一般在8到14岁
1: 啊、
0: 哦，男孩女孩呢不一样
1: 啊、
0: 哦，因为女孩有一个在13岁左右就有一个特殊的生理期，
1: 嗯
0: 啊，所以说女孩呢可能要早一些，男孩呢会晚一些，嗯、甚至于说18岁以后还再长一次，
1: 还窜一次，
0: 这、啊、很有可能，嗯，
1: 所以说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就在14岁左右出现了骨垢闭合的情况，但是呢也有特殊情况，可能得18、9岁才出现闭合。
0: 对，但是这个呢，从一个是年龄，第二个呢是骨垢检查。当然呢，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不能不要造成这骨垢的那个什么焦虑症啊啊，其实是运动是促进骨垢的发挥它的生长作用的。
1: 嗯，但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太过量就可以了。
0: 对，
1: 咱该动还是得动。
0: 对，
1: 田主任说了，对于刺激我们长高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别听了节目说，哎呦这骨垢容易受伤，咱就不动了，咱就养着它，那不行。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近日，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据介绍，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5%， 环比下降 1.0%。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7篇古诗词，陪昌府城府寻泉看鹤而归，作者是南宋著名诗人赵帆。赵帆长期寓居玉山，与韩彪昌府、韩嫣城府兄弟情谊深厚。这首诗记录了诗人陪同两位好友寻访山泉、观鹤游赏、日暮尽兴归来的一次玉山山野出游经历。陪昌府城府寻泉看鹤而归，鱼际亭前放鹤归，晚风吹叶正霏霏，色府老涧徐行后，傍水穿云入翠微。
2: 这首七言绝句继续一次玉山山野闲游，依照放鹤、晚风、缓步归山的时间顺序谱写，画面感极强，充满闲适悠然的山野意趣。一二句，鱼际亭前放鹤归，晚风吹叶正霏霏。游玩行至鱼际亭，在此处放飞仙鹤，暮色晚风拂过，树叶片片飞舞飘落，开篇就勾勒傍晚的场景，鹤归夜飞，动态十足，暮色山林的氛围感扑面而来。鱼际亭也是玉山古时一处亭台，是文人游赏休憩的地方。三四句，侧府老涧徐行后，傍水穿云入翠微，拄着手杖，身体尚且康健，众人缓缓漫步，沿着溪水穿过山间云雾，走进青翠幽深的山林。徐行二字写出游玩的松弛，不慌不忙，傍水穿云描摹玉山山林云雾缭绕、溪水相伴的实景。整首诗通篇写景记事，没有直接抒情，但是闲适的心境藏在每一处画面。几位好友寻泉看鹤，漫步山水之间，不追逐名利，沉醉山林风光。短短28字，还原宋代玉山文人真实的休闲生活，也让我们看到古时玉山山林清幽飘渺的样貌。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健康的书籍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特别细心细致的一本书，每一个知识都掰开了揉碎了，然后还配图给大家讲明白啊，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了解。虽然讲了这么多的病在这本书里面，但是中心的，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希望大家不得病的。读我们为什么会生病，我们少生病，然后即便得了病以后啊，也能够早治疗，然后早有一个好的效果，或者说让这个疗程能变短一点，这应该是我们这本书作者的一个心愿吧，所以才那么费那么大的劲写了这样的一本通俗易懂的医学书。真的要再一次强调，通俗易懂还配图的医疗书，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我们为什么会生病。我们这一次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傅佳，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刊生活编辑部的主任。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哪些身体不适容易被忽视。傅佳，首先来贡献一下吧，你哪些身体不适容易被忽视呢？
3: 我个人的话，我现在对我最有感触的就是牙齿牙疼，因为我刚处理过一颗牙，所以我现在就是一定容易忽视的就是牙的问题。
2: 好，你身体那么瘦，这没对你造成不适吧？
3: 没有，就是因为我吃啥都很香，突然牙不好了，吃东西不行了，我就才重视牙的重要性。
2: 好，来看一看我们听友都有哪些的留言。用户1782他说，背痛容易被忽视。哎，背痛，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别说背痛了，这个肩颈啊，颈椎疼痛，很多很多朋友其实都在默默的忍受着。
3: 其实背痛它容易被忽视的最重要问题，它还不是脊椎问题，它
2: 是
3: 心脏问题
2: 啊。
3: 有的背痛以后它会放射，特别是心脏，它会放射到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一块，导致感觉你好像是背痛，其实它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2: 那个心脏问题导致的背痛啊，和这种颈椎啊，这个腰椎导致的背痛有区别吗？能感受得出来吗？
3: 如果您没有，就不经常背痛，你是很难，就是您如果这个没有颈椎病腰肩颈的问题，你很难去分辨，除非你就是个老肩颈患者，你可能能分辨出来。但是如果就是你单纯的一个这个背是很难分辨，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的位置，它就是会放射到就是肩胛骨这一块啊，而且会稍微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你背痛的同时，你可能心脏有点闷。憋气，
2: 那个疼吗？是特别疼？
3: 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隐痛，有的可能就是针刺一样的，它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是容易忽视呢？
2: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没有什么骨骼的问题，比如腰椎、颈椎，然后您突然的就背痛，而且这个如果心脏问题的话，是指一次呢，还是说它会这个几天当中都会有数次？
3: 它是主要有其他伴随症状
2: 啊，
3: 比如说它除了背痛以后，它可能有胸闷、气短，或者是有头晕等等的一些，就是心脏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或者就是心脏突突的，就是所我们说的心律不齐这种，那就一定要高度重视是不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2: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从来都没有过背痛，然后现在突然背痛了，第一次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以后了解情况了，你要是说特别忙，你可以晚一点去，或者说不疼了可以再看一看情况，但是第一次我建议大家不要忽视，要去医院。
3: 对，是的，因为特别是不是因为就是突然有一个寸劲给它闪着了，就是我们话闪着的，就是一个寸劲给它拧着了，它疼。如果是你本来就是有这个三高的问题，然后突然背痛了，那一定要慎重。
2: 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啊，8283，他就说慢性的疼痛容易被忽视。哎呀，我觉得大家或者说我们听友都有钢铁般的意志，除了疼痛，其他的，那个下面我们还有一位爱读书的程程说。

0: 无缘无故的疼痛必须重视，就是大家好像别的都不在你的忽视范围之内，就是各种疼痛都容易被忽视。其实确实有很多女性啊，生理期会有疼痛，那你说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吃止疼药吧？
1: 这个疼痛被忽视，可能还是因为跟它的频率有关。就比如说，有的东西它可能一生中就出现一次，那么大家肯定就会紧张。这个疼痛就是一会儿牙疼了，一会儿背疼了，一会儿头疼了，因为它太平常了，所以就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所以才容易被忽视。但是它可能有可能就是一个小问题，但有可能它可能是大问题的一个，就是一个信号。
0: 不过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啊，每次做附加的节目之前我就得且翻资料呢。你知道我现在发现啊，很多朋友会忽视什么？你知道有一个病叫甲沟炎吗？
1: 指甲它那一块，
0: 说现在小朋友们啊，我首先那个报道因为特别长，我又不是学医的，说现在中小学生青少年的甲沟炎高发，然后呢而且呢就是说有的甲沟炎其实是因为你开始忽视了，所以导致越来越严重啊。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甲沟炎高发，以前的小朋友们就不容易得甲沟炎吗？
1: 可能以前也有，只是大家其他问题多了就把它给盖住了，现在大家都活得比较细致嘛，所以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比较慎重。那么甲沟炎的高发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他剪指甲的时候，有的人他剪指甲的时候不注意，比如说剪得太深，或者指甲长得很长，有的人他那个指甲他不是向外的，他是向内凹，就是要嵌在，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肉里头，他那种人就是他的指甲这个形状就容易。那么还有一种甲沟炎高发，其实就是糖尿病患者，就更要注意，就是所以足部的保护、手的保护更重要，因为他这个发生了以后不容易好。
0: 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特别显著的情况，就是他一旦有一个什么伤口，比如说别人5天7天就愈合了，他可能15天20几天都愈合不了。
1: 对，而且是反复发作。孩子发生甲沟炎，可能是与他，特别是有的小孩吧，可能他经常乱抓乱摸，他有可能损伤了以后他不注意，导致了一个细菌感染啊、可能。
0: 我看到在这篇报道里面就有一个说明啊，那个是没有一个调查的，人家就是就是医生推测的，说是因为现在孩子，我不知道傅佳你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现在学校里面在比如说1周7天5天上学，基本5天都要求孩子穿运动鞋。我们以前的时候你那个鞋会松快一点，有的运动鞋它真的前面太闷，尤其有一些孩子他挤脚了，他不愿意说，他嫌麻烦，可能也有这个原因造成的。
1: 会有，而且有的孩子他，对吧？有的男孩又喜欢踢足球、打篮球，然后他脚气高发还高发，然后又顺着甲沟炎你懂的，然后这个就交叉感染，就反反复复不愈，就是会引起这个加重。
0: 然后呢，我还看到有一些疾病啊，就是或者说有一些不适、有一些小症状被忽视的，有一些朋友，你看现在医学都这么发达了。有些朋友还是等到你检查出来癌症，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提癌，但是检查出来癌症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当然也能治啊，但是你早期治那效果多好呀。你说这癌症这么大的事儿，大家为什么还会忽视那些信号呢？傅佳，
1: 其实这个跟机体是有关的，就是人体它是很精妙的，有的就是我们就说癌细胞，它有的时候会逃避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个监控，或者是对它进行的一个消除的这个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自己活得太大线条了啊、就觉得这个事可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有点侥幸心理，觉得别人发生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也有可能是这种造成的。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为什么癌症它难治，就是因为它确实不太容易发现，很隐蔽，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有很高科技的一些手段，有的它那个癌细胞非常小，它在早期可能就是发现不了，发现了可能就是它已经长到足够大才能发现，所以它是多方面的原因，也导致了就是这个癌症它的这个结果往往可能是不太乐观的啊，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0: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 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回来继续看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前面我们应该说已经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展一些健康知识吧。附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都有哪些呀？
3: 对，其实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需要跟大家沟通的，和刚才咱们那个就是直播间那个问题也特别挂钩的一个，被容易会忽视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就是也是我们书里说的，就是胰腺的问题。
2: 胰腺之类的吗？
3: 就是因为胰腺炎，它有的时候急性胰腺炎高发，它是有些原因的，比如说是暴饮暴食，特别是高脂高热量的食物突然吃的特别多，然后你对吧，然后啤酒酒，然后白酒一上，然后海鲜吃的又多，然后就你懂的，然后就容易爆发。
2: 每年夏天大家都会看到一两条这样或者那样的新闻，就是某人在这个啤酒小龙虾之后送到医院急性胰腺炎发作，是吧？
3: 对，就是长，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长期大量饮酒，一天对吧，一天三瓶啤酒，然后喝着夏天其实也这个量也不少，所以呢这个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胰腺，而且有的人吧，他可能他那个胰腺，因为你长期可能平时不注意饮食，他本来这个器官就比较脆弱了，然后又夏天的环境里头，然后你又不呵护他，突然猛地给他来一个暴击，他急性胰腺炎就容易发生。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因为急性胰腺炎它不是一个小病。
2: 哎呦，可疼了，可疼了。
3: 对，它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事儿。一疼，二它治疗比较的棘手，其实是这样的。
2: 我给大家举个我身边同事的例子啊，我的同事得了急性胰腺炎，然后他在他后面康复的那几个月啊，就一下瘦了得有20多斤，非常痛苦。
3: 会的，因为他其实真的很难治，他治疗起来一方面是医生压力很大，二你自身的身体必须底子特别好，免得你真的是扒一层皮。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头他也提，就是说了这个急性胰腺炎，他就说胆道疾病他就可能，二就是长期大量饮酒，三血脂过高。哎，胆各位读者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就这个对号入座，看看是不是这种高发人群哈，一定要规避这些高发的因素。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它虽然不痛苦，但是其实治疗也很费劲。所以慢性胰腺炎它有的是因为急性胰腺炎爆发以后，它那个有一个根在那没有治全，会反复，慢性胰腺炎它会反复发作，也很烦。所以呢胰腺炎的病因非常多，但最重要的诱因书里都说了，是饮食不节，短期大量摄入油腻食物或大量饮酒，体重长期超标，都会增加胰腺负担，诱发胰腺炎。这是书里头的原话。
2: 哎，那这本书里面啊，我前面也提到了，不仅讲了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生病，生病的原理是什么，其实最终是希望大家不得病，少得病，还有得了病赶快治疗。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一定要听附加来介绍，就是啊康复神功的四大招，怎么治病？不论是您身体的自愈也好，还是医生帮助您治病，都基本上离不开这几招。附加，赶快讲一讲你的专业课。
3: 所以这个书里头，我就觉得他语言特别诙谐。我因为我是学医出来的，我觉得那种枯燥的，就是课本看多了，突然看见这么小清新的内容，特别打动我。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个康复神功的四大招怎么治病？哪四大招呢？就是杀、修、辅、防。什么意思呢？第一招杀，就是要消除致病因素。比如说我们生病肯定是由破坏健康的这些各种的，比如说细胞出问题了，器官出问题了，导致我们功能的一个异常。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就要消灭这些因素，就刚才说的这个致病因素。第二个修，就是修复受损的功能，因为身体天然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啊，就是在前面我们已经就相当于是消灭病，就是致病因素以后，后面呢我们就要通过身体有限的修复能力，或者借助外界的，就比如说治疗手段来帮助，
2: 药也好，或者手术治疗，
3: 来帮助修复身体，让身体尽快的恢复功能啊。第三个辅，其实就是缓解症状，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治病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它叫对症治疗。什么症？症就是症状，就是缓解症状，就是不同的疾病它可能治疗康复所

0: 需要的时间和手段也不一样，所以在第三招的时候，我们就对根本性问题做处理的同时，对它的并发的问题也要一并的关注、处理、改善。他是这个意思。
1: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比较严重的这个心脏疾病了，他可能需要做手术，但是你在做手术之前和之后啊，你的很多的症状并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立刻就会消除了。像你有些难受的症状，有些朋友喜爱一些中医药的疗理啊，这个辅助治疗，其实都属于这方面的情况。
0: 是的，是的。第四是防，就是预防并发症，就是有并发症发生了，我们得去辅助处理它。那么最重要的其实是要预防它，就预防并发症。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 A 病，它有可能会发生 B 病，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减少这种促发因素或者诱发因素，导致我们只发生 A 病，不要发生 B 病。
1: 我记得有好几个是你没法那个避免的，就像咱们说到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比如说啊，你有了高脂血症，然后呢，你那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那几个病就串在一起。如果说它是一个一整串，它能够预防得了吗？
0: 其实刚才您说的三个，我们就是我们口里叫三连杀，它并不是绝对三连杀，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只高一个。其实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预防的好。比如说我高血脂的人不一定会得高血压或糖尿病。为什么呢？因为高血脂这个其实是在我看来是这三个里头最容易控制的一个。
1: 减肥，少吃油腻的食物。
0: 对，
1: 多
0: 运
1: 动。
0: 但是有一个也很扎心啊，这个血脂，因为高血脂它分很多，它有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我大家都知道都体检过哈，它会分，它有的是总胆固醇高，有的可能就是个别的高，就是有的高它没有问题，对身体健康影响不大，但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这个就需要去尽快的干预。
1: 哎，在这本书里面吧，我个人觉得对于普通人阅读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会知道有一些内容，比如说你去检查，前面附加说了，你会看到一些检查的单子，哪些异常，那这本书就告诉你有一些异常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饮食啊生活习惯调整的，但有一些异常那就真是你的身体的异状了，这个东西就得需要比如你做手术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进行医学干预了。
0: 是的，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叫做特殊人群的一个困扰。什么叫特殊人群？并不是它真的是多特殊，而是需要我们更呵护更投入关注度，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孩子的问题。
1: 一老一小用在这儿了。
0: 是的，这个就是还是确实因为他的人群的一个特点，到就是确实需要我们用更用心的哈去呵护他们。就老人和孩子他容易发生，就正常成年人不容易发生的什么，比如说孩子多动症，老年人叫老年痴呆，其实他又叫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两个确实它有这个年龄的特点。一般成年人他不发生，他就是一老一小容易发生。
1: 这个内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涉及，在这本书里的第十一章里面就谈到了这个内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呢？因为多动症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家里孩子特别闹特别调皮我就一拍脑袋给他标签一个多动症，不是的。很多因为孩子爱玩是天性，所以对于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多动症的诊断需要规范的医院的规范的专业的诊断，不要随便的一个机构或者是听某些人或者家长自己就给孩子下定义哈，这个可特别要不得。所以这个多动症，我们说多动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核心的表现就是注意缺陷，而不是他贪玩，而是他的注意缺陷。
1: 为什么以前啊没有多动症？多动症这个词儿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左右产生的，什么原因呢？附加还是说像以前似的，大家光顾着这个重要的病，而把这种小病小情况忽视了呢？
0: 这是一方面的。二，还有就是我们的诊断更科学、更规范化，就是他以前可能对多动，他有多动症，但是他 不好去诊断，因为它不规范、现在就是咱们的医疗体系更规范了，还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可能有的孩子他确实又容易诱发，我们只能这么说。
1: 好，节目的最后一定再来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情绪不稳的情况，这个是属于岁数大了我们的身体老化造成的，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呢？
0: 那么老年人情绪不稳，其实它主要因素它是有神经系统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大脑退化导致的一个情绪不稳，这个可能就是生理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心理性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就是一退休以后在家里就是无聊了，他就可能抑郁，容易就是又自己没有办法去调试自己，他可能会容易抑郁。
1: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到了附加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0: 今天呢特别开心，就跟大家分享一本我们特别喜欢的一本，真的是男女老少皆宜的一个健康类的家庭必用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也希望后续的环节呢，后续的节目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好的用我们刚才的四步诊断法诊断出的真正靠谱的健康图书。
1: 感谢附加的详细讲解，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